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5，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看到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啊，西风这位朋友说，什么样的沙发，什么样的沙发，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我看到在深圳湾的那个草坪上长出了很多的人，是不是？他那个沙发我也觉得很神奇啊，他就像是他应该是那种空气沙发，我估计是不是用什么设备吹出的气，还是说就像放风筝一样，你得跑，然后让这个风自动的灌到你的这个沙发里面，反正特别舒服，就好像是当你充好这个沙发之后，它就像是大概有一个人这么长的距离，你就完全可以平躺在上面。它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比那种野餐垫啊会来得更舒服。我准备去研究一下这个，就如果很便携然后又很好充那个气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神器来的。就是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露营，是不是？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带上的话，确实它会比那种椅子呀，或者说那种野餐垫呐，会来得更加的舒适一些。真的，我昨天看到有可能是一对夫妻吧，他们俩就在那个椰子树下在那儿看书，躺着吹海风，那也太惬意了吧。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客厅啊。拿着爱的号码牌，所以大家可以来说说这个周末你们是怎么来度过的啊。我们稍后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其实跟周末也有关系，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么热的天，很多人会觉得说周末怎么去打发时间呢。刚我有提到一个，就是一个是可以去到这个海边去吹吹海风，要么就是一些室内的一些地方，什么博物馆呐、美术馆呐，很多的一些展馆啊，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地方，你们知道是哪吗？就是现在特别火爆的，我觉得无论是应该是学生偏多，或者说，年轻人也会有很多。这个地方是哪呢？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呢？先卖个关子吧。在歌曲过后来跟大家来揭晓一下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年轻人。我还听到来自卷刀，这个卷笔刀的卷啊的一首遇见。

卷笔刀的卷，他的一首遇见。然后刚刚踹说是轰趴，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这个答案。这个地方是哪呢？那天我看到一个招牌啊，大大的招牌说拼豆里面请。是的，我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拼豆。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一些商场，各位，或者在步行街，甚至一些社区写字楼，你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店面啊。这个店面呢就是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年轻人围坐在桌子前，除了年轻人还有学生。我记得我们的民生关注好像之前还专门关注过一期关于拼豆的一期主题，就大家低着头一颗一颗的拼着，神情专注的像在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一样。这就是今年最火的消费现象，拼豆啊。我觉得是不是，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在周末去打发时间的一定是有拼豆的一席之地的。不要小看这一颗颗五毛钱都不值的塑料豆子哦，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去席卷全国。抖音上拼豆相关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87.8亿了，小红书上我染上了拼豆活动已经办到第三届啊。更有意思的是，年轻人明明知道这是暴利的生意，你想啊，这小豆子成本2-3块钱，是不是店里要卖60-70，却依然心甘情愿的掏钱，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答案就藏在一个正在崛起的10万亿级的赛道里啊，也藏着这届年轻人无处安放的情绪。如果你觉得这个拼豆是小孩玩的东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去任何一家拼豆看，主力消费人群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刚下班的白领，有的就是在刚说的周末你可以打发一天的时间。你知道现在拼豆它有很多套餐，就是比如说80多块钱你可以无限时间，它分好多个时间段啊。那有些人觉得我周末不知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打发时间，然后呢，哎，以前也尝试过什么陶艺呀、油画呀，那门槛太高了，没有基础很容易有挫败感，是不是？那拼都不一样啊，不用任何的技巧，只要有耐心，个把小时你就做出一个小的作品，那种成就感其实还非常的强啊。这也是很多拼豆爱好者的共同心声，低门槛、高反馈、零挫败，这六个字儿就是拼豆能够快速出圈的核心密码。很多人就会说了，不就是一堆塑料豆子吗？比如说你如果是无限时间的话，刚刚说80多块钱，是不是其实你很难就做一整天，可能有些就是3-4个小时或者5-6个小时已经不得了了。那比如说你拼了一小块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比如说几十块钱甚至上100块，这是不是智商税？但如果你问一个拼豆爱好者，他大概率会告诉你值，这太值了。因为他们买的根本不是豆子，而是那几个小时沉浸式的放空。最近呢，重庆的心理学家啊，有这个叫罗庆华，他有分析这个关于拼豆的这个火爆的现象，说拼豆操作简单，能够帮助年轻人快速进入专注而平静的心流状态，屏蔽到外界的嘈杂和焦虑。那什么是心流呢？就是你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你就会忘了时间，忘记了烦恼，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等你回过神来，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内心却充满了平静和满足。所以有些家长也会愿意让孩子去，但是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拼豆现在也有一些乱象，比如说它的这个质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甲醛，就是如果说是一些没有品牌或者说3-5的一些这个拼豆的话，这个甲醛确实是一大隐患啊。但是很多家长会说，他觉得让孩子去玩这个拼豆，就是能够保证他的一个专注力，而且就是少玩手机。哎，拼豆就是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反碎片化的体验啊。你想啊，你就要将一颗一颗这种小小的豆子放到那个模板当中，不能快不能急，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指尖的动作上，那些什么 KPI 呀、那些人际关系啊、那些未来的担忧啊，暂时都消失了，是不是？几十块钱有人说买2个小时的精神 SPA 还是蛮值得的。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听友们，刚刚是谁？嘿嘿，小美说刚在开车没有空回答，我猜对了，就是拼豆，是吧？那小美也是拼豆爱好者，是不是？QL 说这题我懂哦，你说那个沙发是不是？啊，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QA 发的这个沙发，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神器，你知道吗？他说他去草莓音乐节必备的懒人沙发。我也是这个周末去深圳的那个深圳湾公园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人带了这个东西。哎呀，我研究了半天，我觉得我真是太落后了吧，我居然都不知道这么一个神器。我就今天我就准备来研究一下，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那天去带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小椅子小桌子，然后有一个野餐垫，但是我觉得那个体感应该没有这么舒服。好的，那在8:15，在这一时刻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我们来送出一首也是非常欢快的来自周柏豪的陈谋。在晚高峰分享过，他的名字叫陈某，并不是说一定是姓陈的谁谁谁。其实取这首歌呢，就是他的名字啊，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陈某、周某、王某，反正就有一个你的铁心的好朋友，是不是？这是一首描述友情的歌曲哦，在这时刻来分享给各位吧。

0: 在。
1: 顺便预告一下，我刚刚有说到一个词叫什么，就是拼斗在周末的主场里面一定有它的一席之地。我稍后在文化好友区板块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席之地当中的这个席字到底有什么潜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刚刚粉丝群的新少也有发来这个，我刚刚说这个沙发吧，给他起个名叫什么露营沙发或懒人沙发，我说我也是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入手一下，我觉得太舒服了。感觉感悟在直播间说，小雪喝早茶，周一很可乐，全新的一周确实又开始了。我刚刚有跟大家来抛了一个预告，说我们接下来说到关于一席之地这个席字儿。今天我们的这个文化好友区呢，就要围绕着这个字来说。首先我们先问问大家一些问题啊，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脱口而出的一些词，比如说为啥我们参加红白喜事叫吃席，是不是坐席？首席弟子又指的是啥？它和我们夏天铺的凉席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家具的席文化。席子呢，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个万能的家具啊，人们的吃住祭祀娱乐都离不开它。在魏晋之前呢，中国是没有高脚椅子的，我们都是席地而坐。但是啊，这个地上太凉太潮了，人们为了防潮保暖呢，就把这个树叶杂草和兽皮垫在屁股底下当坐具，这就是席子最早的雏形。但是呢，席子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垫子，在古代它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哦。在《礼记》当中说到，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在重，意思就是天子落座之后要铺五层席子，诸侯呢三层，而大夫呢两层，普通人只有一席之地。哎，就是我刚刚说的，说那个什么拼豆在周末的市场当中有一席之地，是不是？刚刚预告了一下，我们今天就要说到这个席字儿。你想用这个草编成的席子呢，叫做剑，就是那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存，生存的存。所以其实这个剑字呢，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些词汇又有非常大的关系。古人经常把这个酒肉放在草席上，祭奠祖先神明，所以呢，剑就有了进献呈上的意思。比如说啊，把人才献给君主，是不是就叫推荐和举荐？用竹子呢编成的席子叫做宴。在古代的宴会当中，人们会先铺一张超大号的竹席，用来找平房朝，这个就是宴。铺好之后呢，在宴上面会单独铺一张张精致的小席供人们落座，这张小小的坐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席。而举行这个宴会的时候呢，酒食会陈列于席上，所以宴会也叫做什么宴席、酒席，是不是？还有我们刚说，如果你参加这个宴会的话，那你就叫做出席，哎，坐席。如果你没有参加宴会，叫什么呢？那就叫缺席啊。如果你是宴会上身份地位最高、德高望重的人，那你坐的位置就叫做首席。而那些在行业内资历深厚、能力顶尖的从业者，也被称为首席专家、首席执行官。而且吃饭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来主持宴席，这个人一般是主人，所以呢，主持宴席的人呢也叫做主席。后来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各类的集会呀、会议当中，统筹全局的负责人都是沿用了这个传统的称谓啊。比如说会议主席、大会主席，而古代入席的时候坐姿也有严格的规定的。古时候的坐姿大概分为坐、跪、祭、鸡居、蹲、踞。其中坐就是双膝跪地啊，屁股呢是完全的落在这个后脚杆上，跪就是双膝着地，脚心朝上，屁股得抬起来，身体微微的前倾。那祭呢同样是这个双膝跪地，但是呢屁股是离开脚后杆的，腰背挺直。祭坐呢又叫做微坐，所以呢成语叫做正襟危坐，描述的就是这种端正的姿态。刚刚我们说的坐跪祭都

是席地而坐的标准的礼仪的坐姿。而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把腿儿伸在前面坐着，这个叫鸡踞。虽然这样坐着有点舒服吧，鸡踞呢就是说你的两脚张开，就这样坐在那个地上，虽然很舒服，但是有点不太雅观，是不是？在古代它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而蹲踞呢，类似于咱们现在蹲坐在地上，这在古人眼里也是一种野蛮的坐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古人的穿衣的方法和我们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啊。古人的裤子啊，只有两条裤筒，大概到我们的这个大腿的位置，然后呢就其他的只靠这个带子系在腰间，中间是没有遮挡的，就类似于现在的开裆裤，你知道吗？这种裤子呢叫做胯，哎，就是一个绞丝旁一个夸，夸你的夸。那如果这个裤子的材质呢是由细绢丝做的，就叫做纨。所以在古代只有富贵的人家才能穿得起这种裤子，有没有一个词听说过没有？生活奢侈的富家子弟，我们把它叫什么？叫纨绔子弟。你想想，如果穿着这样的裤子鸡踞在地上的话，是不是感觉就特别的不雅，甚至觉得这是不是在耍流氓，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啊。比如说当年荆轲刺秦王失败之后，他就靠在这个柱子上双腿岔开鸡踞而坐，看着嬴政。那这个姿势呢其实就是在刻意的羞辱他，属于伤害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啊。因此呢，古人正式场合呢统一是以祭作为标准的礼仪，而且呢又因为席子收纳十分的方便，可以快速的卷起来，所以呢形容势不可挡，迅速吞并掌控整个天下，这叫什么？席卷天下，是不是？这个词呢出自贾谊的过秦论啊，有席卷天下，包局宇内，囊括四海之意。虽然席子呢可以随意的卷曲任人摆弄，但人内心的骨气与立场绝不能够轻易的弯折和退让，所以诗经当中说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而且席子在古代还有情义的象征，我们现在管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破裂断绝来往叫什么？就是我拉黑了你，说得好听一点叫做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但是你知道它的典故是怎么来的吗？古代呢把你拉黑叫做割席断交。话说呢是在东汉灵帝时期啊，管宁与华歆本来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平时呢他们是同坐一张席子读书的。一天呢两人正在看书，门外有官员经过，场面十分的风光，管宁就专心读书不为所动，而华歆呢却立刻丢下书本去出门看热闹了。管宁看他心思根本就不在读书上，哎，就觉得当即把两个人用的坐席用刀割成了两半分开来坐，而且对他说，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的朋友。这便是成语割席断交的由来，后来衍生出了割袍断义一词啊。因为古时候呢只有志趣相投的人才会同席而坐，古代比如说共席呢就代表着爱好志趣相投，而割席那么就表示说断绝交情了。这就是中国的席文化。我们从今天的一个席字入手啊，一席之地开始，就没有想到席字能够衍生出这么多的词汇，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文化好有趣啊。早间的八点二十八分啊，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的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

说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是的，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快要结束了，如果说稍后各位依旧在我们早高峰的通行路上的话，也欢迎您稍后继续的关注1073的其他节目。在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我们来看到汇城区的一个路况，我们汇城的小伙伴还有博洛的小伙伴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分享一下。

0: 拥堵的状态啊，平均速度呢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0: 1037新鲜派。

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无限伤。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小欢。全新的一周开启了，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过完的这个周末，咱们博罗本地的情况啊，这个天气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真的是艳阳高照啊，然后呢，博罗持续高温晴热，白天的温度呢是直奔36度上下，阳光暴晒，空气闷热，不少朋友出门游玩都直呼酷暑难耐啊！不知道这个周末你去了哪儿，是不是去了玩水？这周末我们去玩水去了，去了罗浮山周边的一个河边吧。然后那边真的好多人啊！周六的那天下午去的，好堵呀！我发现到了周末，罗浮山那边都蛮堵车的，就车特别的多，可以说是火爆啊！不少的一些朋友出门游玩都说好热呀，然后呢户外出行呢防晒补水一刻都不能松懈。那说完本地天气呢，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巴威呢已经是在7月11号的晚上23:20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卡门完成了首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风力达到13级，仅仅一个小时呢又在温州的乐清清江镇的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台风级的，就是维持在台风级了，这个强台风级变成了超强台风级，变成了强台风级，然后再变成台风级。然后受台风正面的冲击的话，浙江的台州、温州、金华、杭州等多地出现了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沿海区域狂风大作，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然后当地呢紧急实行了停工、停业、停课、人员转移等防汛措施，然后全力来应对风雨的影响。可能这两天各位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还有视频呢，都关注到了这个台风带来的一些影响了。那目前的话，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持续的向西北行进，强度呢也是不断的减弱了，已经是从浙江进入了安徽境内，然后呢降级为热带风暴。按照这个预报的路径的话，今天啊它会途经安徽的东部，随后呢转向东北方向横穿江苏，14号呢穿过山东半岛，再次的进入黄河北部的海面，后续的话缺少这个雨水水汽的补给，会慢慢的变性为这个温带气旋，然后就消散了，不会对咱们广东还有博罗造成直接的这种大风还有大雨的这种影响。然后呢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吧。接下来咱们博罗天气的变化，虽然巴威没有直接影响到本地，但是呢受到外围这个水汽的扰动，今天白天呢我县是多云转分散小雨，午后呢是多短时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的，体感依旧是非常闷热。明天开始的话，这个雨势啊就会加大了，将会迎来大雨的天气，周三周四持续中雨雷阵雨这样的循环。那未来一周的话，这个雨水频繁，气温小幅回落到25到32摄氏度之间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各位了，近期出门呐，就这周出门都要备好雨具了，短时的降雨伴随着局地的强对流，户外出行你要注意避开这个水涝低洼的一些路段，持续高温还有高湿环境呢也要注意防暑祛湿。好嘞，那就是我们来了解到了过去的周末这两天天气，以及呢这个巴威登陆的一些情况和后续它将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它的路径是怎么样的，以及接下来这一周咱们博罗的天气状况。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或者是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又或者是观看

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这个夏天有1073的陪伴，你会觉得更加清凉一点吗？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接下来一周咱们波罗的天气，以及邦威的一个登陆状况和接下来的一个路径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什么呢？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就是长期的戴蓝牙耳机？很多人看我们的视频号就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主持人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戴着一个耳机，然后呢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我就惊呆了。什么呢？就是说长期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致癌。哇，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经常要干的事儿吗？虽然不是蓝牙耳机，但是经常就是几乎每天都要戴耳机。那到底长期戴这个蓝牙耳机会不会导致甲状腺结节和甚至致癌呢？先卖个关子，因为已经到了我们整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了。整点报时广告之后

0: 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宅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

0: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

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周一好，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报时之前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讲到了经常戴耳机或者是蓝牙耳机的朋友关注好了，据说长期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是致癌，这是真的吗？你是不是也拥有一个蓝牙耳机呢？不是的，我拥有三个。真的呀，因为呢有一个是之前以为丢了，后来找出来了，在一件大衣的口袋里，然后夏天翻大衣的时候翻出来的。还有呢，另外一个是买了不好用，又买了另外一个，所以呢一共有三个蓝牙耳机。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经常都看得到，特别是早上跑步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大家都喜欢戴着耳机然后跑步或者是散步，又或者是你会在街头看到很多的一些外卖小哥，他们也都戴着耳机，然后方便这个接听电话。真的蓝牙耳机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便捷，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看完这个标题之后呢有点担忧了。这个很多人学习的时候呢会戴，然后呢走路的时候会戴，甚至睡觉都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研究，什么呢？蓝牙耳机和甲状腺结节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长期戴这个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甲状腺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呢？网上呢有一个关于什么呢蓝牙耳机甲状腺的一个言论，均源自2024年6月发表的一个科学报告当中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样的一篇论文啊，它聚焦的是什么呢？蓝牙耳机的使用跟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研究是怎么样的。就科学家们呢就发了一个问卷，问了600多个人，就是你平时用不用蓝牙耳机，每天大概用多久，你有没有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然后呢问完这个问卷之后啊，他们就运用机器学习模型去分析这样的一些数据，结果发现呢年龄和每天戴耳机的时间是结节关系最强的两个因素。再往后的话，佩戴方式，就比如说是入耳式的还是外挂式的，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一个可能的机制是什么呢？蓝牙耳机发出的非电离辐射，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手机啊无线电设备发出的那一类电磁波，长期小剂量的累积也可能会产生生物学的影响，就比如说氧化应激还有激素改变等等，从而间接影响甲状腺的健康。然后呢论文的核心结论是什么呢？就无关任何致癌的表述。重点来了，科学家说的有关联，而不是蓝牙耳机导致结节。论文从来都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100%的确认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结节这样的结论。这个论文里头啊，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本次调研的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的佩戴时间长，年龄还是影响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佩戴时间越长，然后结节检出的相关性就越高。入耳式的蓝牙耳机是因为更加贴近颈部甲状腺的这个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就是现在我们戴这个就是头戴式的，然后跟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来说更加显著。所以呢，如果你要买耳机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这种入耳式的还是头戴式的。头戴式的话，可能相对于入耳式来说，更不容易患甲状腺结节吧。更加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研究啊，更加仅仅是证实了关联性，它没有证实因果性，因为这样导致这个结果，它只是说有关联。
简单来说，就是数据显示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的检查率更高，但是呢它不等同于什么呢，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就是大家在这个读这两段文字的时候，可能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误解，这是大众误读的一个核心关键。就人家只是说有关联，然后呢这个检查率更高，检出率更高，而不是说因为戴了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只记住了蓝牙耳机伤甲状腺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忽略了研究样本的局限，还有实验的逻辑，使用的范围，更加分不清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本质区别。所以呢网传的相关性就被偷换成了因果性，这个概念潜在风险被放大为绝对的危害，良性结节被等同于什么癌症，就制造了这场焦虑。所以呢我们在读一些论文啊，或者是读一些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文字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用大脑去关联它们，而是能够认真的理解里头的每一个文字它们所表述的意思。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个甲状腺跟戴蓝牙耳机为什么会有影响呢？就既然研究发明了明确的关联性了，那为什么蓝牙耳机它究竟是对甲状腺产生了潜在的哪些影响呢？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啊，它会持续的放低强度射频非电离辐射，它不同于这个 X 光还有紫外线等可以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它的能量是极低的，正常短期使用对人体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它是紧贴着耳框的，然后呢颈部距离甲状腺呢腺体只有数厘米，长期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这种辐射积累可能对甲状腺局部的微环境产生轻微的干扰。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在体检当中都会发现甲状腺结节，就是包括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同事朋友都会有这种状态。那什么是甲状腺呢？甲状腺就在我们的脖子后面，结节啊，就是甲状腺里头长了很多小疙瘩，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是呢有一些它需要被医生关注，就是做个 B 超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看出来，但是呢你要看这个 B 超检查出来之后，就是我记得它有一个危险系数的，就是有危险系数的等级，分了1、2、3、4、5级，然后如果危险系数越高的话，那可能医生就需要关注了，就医生会提醒你多长时间来进行复查一次。在中国的话，做体检的成年人里面大概有一半人能够查出结节，所以呢不要说到结节就觉得很害怕。甲状腺是干嘛的呢？它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内分泌腺体之一，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会干扰甲状腺局部的血液循环还有细胞代谢以及激素分泌稳定的这种状态。对于长期日均佩戴数小时常年不断使用的这种人群啊，这种慢性积累的刺激可能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辅助的诱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什么呢，直接致病的元凶，就它是辅助性的。然后呢这种潜在的影响仅针对长期过量使用的人群，而且它的风险是较轻慢性积累性的，而绝非短期佩戴就会伤到甲状腺就会长结节的。而临床数据显示呢，成年人的甲状腺结节检出率是高达20%到40%，而且呢是逐年升高的，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内分泌的肿瘤。但是呢医学界是公认的，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都没有被列为甲状腺病变的主要病因，真正的核心诱因是这几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戴蓝牙耳机。

熬夜的，还有情绪比较焦虑的，压力比较大的，作息比较紊乱的，还有女性的一些激素波动比较大的，都会直接影响到她的分泌失衡，然后呢也是形成结节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激素方面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影响到它的主要原因是饮食跟代谢的因素，碘的摄入异常是关键的诱因，碘过量又或者是碘的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的功能，诱发结节炎症。此外的话，长期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症也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的病变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刚刚就是跟大家伙一起来说到了引发甲状腺的比较重要的几点因素，还有什么呢？明确的致癌危险因素。那医学界里面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明确的诱因是什么呢？就是幼年时期头颈部放射性照射史，比如说头部的一些放疗，以及辐射、核辐射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的话，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严重的基因变异都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主要原因。所以呢，综上所述的话，蓝牙耳机最多就是极次要的潜在辅助的影响，它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就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题目，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吗？其实现在已经给了一个很明确答复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几个好习惯是值得倡导的，就你不要长时间的连续佩戴，每佩戴一个小时左右休息一下，然后给颈部和耳朵透透气啊。还有呢，佩戴的方式能接受的情况下，偶尔用扬声器或者是切换到有线耳机，因为有线耳机它不发射无线的这种电波啊。但是呢，有线耳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麻烦，又绕来绕去拖着一条线，然后呢还容易打结。但是呢，真的有线耳机的话它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呢，就是不要把发射器贴在颈部又或者是胸口，尽量的避免把带发射的设备长时间的靠近喉部或者是甲状腺的区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定期体检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有甲状腺家族史的一些朋友，要按照医生建议做甲状腺的超声又或者是抽血检查了。最近呢，最后要记住什么呢？终极结论就是科学的使用蓝牙耳机不会伤甲状腺，不会致癌，真正毁掉甲状腺的是长期熬夜、情绪的内耗、压力、激素紊乱和忽视筛查。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近期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什么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致癌吗？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就是不会的。

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话题，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吗？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结果是不会的。那有人说，这个耳机呢，我不常戴，但是这个不喜欢听一些东西，我喜欢看，特别是刷一些短视频啊。接下来又有另外一个让人焦虑的话题是什么呢？这据说啊，长期刷短视频会让人变笨。睡前刷手机是很多人的喜欢的一些行为。据说睡前刷手机，大脑会萎缩，熬夜玩手机，脑子会越变越小。20岁的小伙儿长期熬夜玩手机确诊脑萎缩，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这样的一些说法究竟是骇人听闻的流量密码，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医学警告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让人焦虑的问题。不过呢，我们要先进入到我们的一段新鲜派的时间，半点的新闻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揭晓。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一名7.3新鲜派，记得

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您在我们的半点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那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鲜派之前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另外的一个让人焦虑的话题呀、啊。就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戴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吗？答案是不会的。这个焦虑的话题结束之后，又来了另外一个让人焦虑的话题，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听歌，也不喜欢听一些东西，我就喜欢用眼睛看，就比如说刷短视频啊。另外的一个让人焦虑的话题就是，长期刷短视频会让人变笨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熬夜玩手机这个事儿，是很多人都会干的。熬夜玩手机，大脑到底在经历什么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广东一男子，20岁的男子被确诊为脑萎缩。医生就追问病史，发现这个年轻人近两年每天夜里都要玩5-6个小时的手机啊，直到凌晨2-3点才睡觉。医生分析呢，长期严重的睡眠不足是造成他脑萎缩的重要原因。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雷鸣也表示了，导致脑萎缩它不是手机本身，是手机偷走了睡眠，悄悄地在伤害大脑。长期熬夜玩手机引发的严重睡眠剥夺，大脑在白天高速的这个高强度的运转之后，它是需要通过睡眠来进行补充，然后清除代谢废物，修复这个细胞，巩固记忆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本来应该睡觉的，你没有睡，还在刷手机刷视频，让大脑持续的处在高度兴奋的状态，大脑就只能一直在加班，得不到休息了。短期表现为只是头晕啊，注意力不集中，短期只是短期啊，长期的话，大脑长期过劳确实可能会增加脑组织发生病变的这个病理性改变的风险。所以呢，就是各位要关注好了，就是晚上不睡觉一直在刷手机，让大脑得不到休息，那就有可能会导致病变。警惕脑腹，你的注意力是这样被偷走的。相对极端的，相较就是极端的这个脑萎缩的案例，脑腹是当下更加普遍更需要警惕的风险。这个腐啊，是腐败的腐。2024年，脑腐一词成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选出的2024年度的词汇，形象地描述出了人们因为过度的沉迷短视频等低质的网络内容而导致的精神和智智的状态衰退。智识，智呢是智力的智，识是识别的识，智识状态的衰退。雷鸣解释呢，脑腐并不是说大脑真的烂掉了，而是说它的生理性的损害是可观测到的。长期沉浸在即时高刺激的这种碎片化的内容当中，会使大脑奖赏的通路，就是多巴胺受体发生适应性的下调，就是你要需要更加刺激的一些内容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与此同时的话，负责注意力控制和冲动抑制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会减弱，人们就会越来越难于专注于更加需要深度思考的一些任务，会变得浮躁不安。那为什么小朋友经常刷视频的话，他就上课的时候就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吧。就多巴胺的过山车效应它是怎么样的，短视频这种高密度的听视觉刺激持续的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然后呢持续的亢奋之下，人很容易忽视时间的流逝嘛，就是好你感觉好像没刷多久啊，一个小时过去了啊，没刷多久啊，2个小时过去了，就这样的。然后呢，长期沉浸碎片化同质化的内容会不断的拉高

大脑愉悦的这种悦阀值，然后呢同时弱化前额叶皮层的这种自控跟深度的思考调控能力，使人的专注力变差，内心愈发的浮躁。就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就是这个经常刷一些短视频的话，你的注意力啊不容易集中啊。还有呢，夜间刷手机的话，这个屏幕释放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如果卧床的期间持续的使用手机，就是一直躺着用手机不睡觉，就会进一步的减少褪黑素的分泌量，不仅容易导致入睡困难，然后睡眠变浅，还会打断夜间大脑自我修复的一个进程。就我们刚刚说的，深度睡眠的时候，它大脑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垃圾清扫模式。深度睡眠和晚上休息的时间是大脑它修复脑细胞，还有呢就是自动清理垃圾的一个过程。那大脑的专属排污系统叫类淋巴系统，它会进入一个高度活跃的状态，脑脊液高速的循环，如同强力的冲刷，然后呢快速的带走大脑日间高强度运转产生的一些毒素蛋白跟代谢的废物。而长期睡眠不足呢，会直接中断这场脑部清洁工作，它极易诱发脑部的微循环神经炎症，给记忆的存储还有呢认知修复带来持续性的潜在损伤。就这个时候呢，大脑它要休息了，它要清扫一些垃圾了，然后它要修复一些细胞了，这个时候又不睡觉，然后呢它就没办法工作了，没办法去这个清扫这个垃圾，没办法去修复，没办法得到休息，然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好，影响到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褪黑素的产生，然后呢就会带来什么呢？记忆衰退啊，就是更加严重的，就是我们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讲到的那个案例，就是脑萎缩，这已经是影响到，已经是造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很多人说，哎呀怎么办呢，我平时就是有这个晚上不睡觉刷手机的行为啊，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那大脑是不是就这个损伤了？那如何拯救损伤的大脑呢？可以有四个步骤。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焦虑了，不要急，好消息是由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这类大脑功能性改变是早期极具可塑性的。这个雷鸣医生就强调了，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只要及时的干预改变行为模式，大脑完全有能力修复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就是它自己会修复，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改变你的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半夜熬夜看手机不睡觉，要给自己设立规矩，睡前一个小时坚决不要看任何的电子屏幕，让大脑从信息轰炸当中解脱出来，进入到一个放松的模式。还有呢，固定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即使在周末也要尽量的这个去保持高质量的睡眠，是大脑进行清洁和修复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啊。还有呢，刻意的练习深度阅读、写作或者是玩逻辑游戏，重拾面对面的社交，这样的一些慢思考，这样的一些活动呢，是对抗碎片化信息侵蚀的有效方式。就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它就是让你的大脑长期处在这种很兴奋的状态，而且你要得到更加刺激的这种多巴胺，然后你就要不断的去刷这样的一些短视频，但是呢慢慢的你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度的一些慢思考了。所以呢要对抗这样的一些碎片化的清洗的话，就要进行有效的这个认知训练，就是我们说的刻意的这个阅读啊，或者是就是深度阅读啊，不是浅度的，还有写作，写写东西，又或者是玩一些逻辑的游戏，你可以让你慢慢的去思考。因为我们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认知，就是当你去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是被动的接受，就是当你去刷一些短视频也好，然后去看一些电视剧也好，那我们大脑很多时候呢是被动的接受外来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在看短视频的时候你是被动接受，但是呢如果你去阅读的时候呢，你去深度的思考，是处在主动思考这样的一个方式里头，就是你去阅读一些文字性的东西，那你的大脑就处在一个积极运动的状态。所以呢，当你看视频跟读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是特别的重要。就是可能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些家长都会让孩子尽早的去进行阅读，而不是经常的去刷手机。还有什么呢？还有保持规律的运动。运动是能有效刺激大脑分泌的一种非常神奇的营养液，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样的一种自带修复功能的物质，就像是大脑专属的高效的肥料，能够加速的这个受损细胞的修复和重新的链接。它不仅能够帮你扑灭大脑里面的一些炎症之火，还能够显著的提升睡眠的质量。所以运动是一样很神奇的东西。那听完了之后呢，可能你就不必焦虑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经常刷短视频真的会让人变笨吗？我觉得真的会让人变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处在被动接受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会慢慢的就是专注力就会下降，而且呢就不那么会主动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了，所以真的会变笨，要经常的去训练它。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四个步骤啊，包括这个运动，还有多点社交，多点这个阅读吧，深度的阅读、写作等等，就用这样的一些人为的方式去进行干预，然后呢让你的大脑重新的回到一个活跃的状态。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回一起来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长期刷短视频会让人变笨吗？要改变这种笨的状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脑腐，2024年比较流行的那个词叫脑腐，那你就得好好的爱自己。从今天晚上开始吧，就我们刚刚说的四点运动，还有进行认知训练，以及重建睡眠的节律，固定上床和这个起床的时间，以及设置数字禁宵禁是什么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要再碰手机。想要变聪明，就从关爱自己开始。9:49，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张碧晨的《我要你爱我》，这是替你的大脑对你说的。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了刚刚过去的周末博罗的这种炎热的高温的天气，同步跟进了台风八威相关的一些动态。然后呢，台风先是登陆了浙江台州、温州，给当地带来的狂风暴雨、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等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台风北上途经安徽，持续的减弱，不会直接影响博罗。但是呢，受其外围水汽的影响的话，博罗近期有多分散阵雨、大雨，气温小幅的回落，所以呢，各位这个星期出门的话，还是要备好雨具了。同时节目还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

非常关心的两个生活疑问，一个是戴耳机是否会影响甲状腺，耳机的声波电辐射会不会作用于甲状腺，两者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长期戴耳机主要是损伤听力，没有担心，不用担心甲状腺的问题。第二是长期刷短视频会不会让人变迟钝，碎片化的短视频会缩短注意力，弱化深度思考的能力，长期单一的刷短视频真的很容易思想思维浮躁，然后呢还是要建议各位合理的控制刷视频的长时长，还有搭配深度阅读平衡大脑的一种状态。特别忌讳的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刷短视频，而且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去考虑的。好嘞，来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0: 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生博教育协作再升级，福田博罗签约深化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博罗中学英语品质教育结硕果，香港演员梁烈维回博罗认祖归宗，寻根问祖续写家国情。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1: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帮扶交流活动在我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会议室举行。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王汝金、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参加活动。签约仪式上，福田区与博罗共同签署了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接对学校高质量协同发展接对共建框架协议，深圳实验学校与博罗县华侨中学接对帮扶与协同发展协议。王汝金表示，福田区将持续深化两地教育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帮扶模式，实现两地教育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刘林表示，博罗将牢牢把握此次合作机遇，主动对接福田区优质教育资源，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落地转化，全力提升县域教育整体水平，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据了解，自2023年12月两地签订教育协作协议以来，福田博罗教育帮扶工作结出丰硕成果。目前，全县16所中小学、幼儿园已与福田区优质学校完成跨学段接对共建。2026年以来，两地开展各类校际交流活动超100项。按照共建框架，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扩大帮扶覆盖面，重点向乡镇薄弱学校倾斜，聚焦县中振兴，强化高中关键领域靶向支持，加大骨干教师和校长组团式住校帮扶力度，探索设立福田博罗合作班，推动教育帮扶从单点接对向全域覆盖延伸，从短期送教向长效协同升级。全媒体记者张军健、张建林、蔡宇佳报道。
0: 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多名学生跻身高分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深耕品质课堂改革，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走出了一条县域英语品质育人之路。博罗中学高三英语教师曾慧芳：
2: 我们今年学校高考英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名考生呢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很高分。背后是我们学校品质课堂改革系统推进的成效，将课堂重心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形成了输入内化输出的完整闭环，显著提升了课堂的效率。
0: 据介绍，博罗中学英语科组依托省级重点课题，创新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通过学情审计、目标对齐、课程架构、应用实践、素养评估5大环节，实现教学全流程闭环管理，科学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法。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最高分，多名学生稳定跻身高分段。博罗中学高考学子陈宇轩：
3: 首先我比较善于总结吧，我会把比较相近相混的语法会放在一起，比较混相混的单词也会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也会总结错题，把它记到一个本子上面，多看一些外刊，就是把英语带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中，这样让我对英语的融入感有更大的提升。
0: 博罗中学高考学子梁静涵：
4: 观看一些感兴趣的电影，每天都要进行大声的朗读啊，才能培养自己真正好的语感，然后还要广泛阅读一些英语的材料、报刊杂志，可以把英语当作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可以从中归纳一些主题啊、做题规律，这样可以发展自己的阅读思维。第三就是还是要培养英语的兴趣，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0: 今年4月，博罗中学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正式揭牌。5月，学校原创英语戏剧《匠心与代码》亮相惠州市高中英语戏剧大赛， 作品融合罗浮山百草油非遗技艺与人工智能理念，古今相融，文理交织，斩获剧本创作、舞台表演一等奖。博罗中学副校长李美欣：
5: 打造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让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探究、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英语演讲、戏剧演绎、文化微视频、双语解说等多元形式，让不同基础、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找到展示自我的平台，落实因材施教、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初心。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
6: 近日，香港实力派演员梁烈维，艺名梁静辉，回到祖籍地博罗县圆洲镇江头村，开展寻根谒祖、认祖归宗活动，与本村梁氏宗亲相聚团圆，共叙乡情。现场，梁烈维先在宗亲的陪同下细看族谱，了解宗族源流，郑重地把自己一家人的名字续上了江头村梁氏族谱。随后来到祠堂，在粉丝与宗亲的热情迎接中完成认祖仪式。他还拜访了宗族的老人，并与闻讯赶来现场的粉丝、村民合影留念。香港演员梁烈维：
7: 好开心啦，见到大家都好热情，是一个其实都几惊讶的，因为冇谂过，我最初谂住翻嚟话，好低调，去祠堂嗰度去即系做啲仪式咁样嘅啫。咁但系我哋自己同姓嘅嗰啲兄弟姊妹个知道之后，都会好紧张啊，好激动啊，咁大家出晒嚟一家大细，那个举动系令我好感动嘅。
6: 梁烈维深耕影视行业多年，出演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派演员。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家族便远赴香港，此后与故土断了联络。梁烈维仅凭家中长辈的名字多方打听，几经辗转，终于查到一册载有爷爷姓名的族谱，得以认祖归宗。他坦言，父亲从小便反复叮嘱，无论身在何处，顺境逆境，都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
7: 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已经记得我爸爸同我讲，佢话将来无论你是去到任何的地方啦，或者你有几成功几唔成功都好啦，你一定要记住一样嘢，你是一个中国人。
6: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梁烈维格外看重言传身教。这次回乡，他特意跟孩子讲述了寻根的意义，希望他们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不再有漂泊之感。
7: 咁起码佢哋唔使话唔知点样同人讲佢哋嘅根系喺边度嘛？即系人哋问你乡下喺边，你答唔到；人哋问你喺乡下有冇啲叔伯兄弟啊，乡下喺边条村啊，答唔到。呢个系一个几尴尬嘅一件事咯。
6: 梁烈维表示，认祖归宗后内心更加坚定强大，日后无论演艺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想到家乡宗亲的支持就会充满力量。他还计划不久后带上妻儿再次回村，未来更希望联络海内外同族亲人，在中秋、春节等团圆时节组织梁氏宗亲回乡相聚。
7: 今日的我呢会变得更加坚强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兄弟姊妹，大家都会支持着我。那无论我日后在我演艺的道路啊，或者任何工作的道路上面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我想起大家对我的支持的这个画面，我就会充满力量的。
6: 千里寻根，情系博罗，此次认祖归宗之行不仅是一场跨越几代的宗族血脉溯源之旅，更展现出港澳同胞心系故土、家国同心的深厚情怀。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3新鲜派

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

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

0: 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0: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得拉拉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0: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2: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0: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0: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2: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0: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3: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啊。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最新吉利银河有一个 TT 要正式发布了，是有望于8月份上市，也就是在短短半个月时间之后，就可以看到吉利银河 TT 的这款车了。它是一辆集时尚、运动、科技全部满足于你的一辆中大型的车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官方呢也将其定位为 AI 的纯电动的轿车，主要呢这个面向的消费群体呢是我们的年轻人。它这款车呢在发布图当中我们看到了采用溜背式的一个造型，配备呢主动式的扰流板，并拥有呢4999的车长和2920的轴距。那这个车呢在8月内呢就正式和我们大家见面了哈。再来看看这个新车啊，吉利银河 TT 外观采用了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前舱盖呢拥有锋利的一个肩线的一个设计，同时通过压低前鼻头以及呢1.3的宽高比，营造出了一个低趴的效果。而且这个车头呢也是配备了一个悬浮的星钻前的大灯，配合呢三分式的通风散热口的一个设计的包围，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整一个的运动和时尚感。那新车的侧面的线条流畅的舒缓，配备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那外后视镜呢采用一个亮黑色灯块壳啊，并内置一个智驾的一个小蓝灯的模组啊，我觉得一个亮黑的加一个小蓝灯的这种魔幻的组合，更让它衬出了一个时尚高端大气的感觉啊。同样呢，车身的尺寸方面我们刚刚说了，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99 1919 149 79，轴距为2920。车身的颜色也非常的多，能够满足不同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对于车的外观颜色的需求，包括晴雾蓝、橄榄绿、还有峡湾蓝、月米白、云雾紫、玫瑰红、还有晨雾银和夜幕灰，8个颜色供大家去选择。而且呢，这个车辆尾部的配备的是星钻的贯穿尾灯，内置的108颗的 LED 的光源，加入了这个星芒的装饰，点亮之后就有不错的这个辨识度啊。内饰方面呢，也是采用一个环抱式座舱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纯红、柔沙、雾蓝和盐黑4种主题的方案。而且呢，这个采用了一个2代座舱，由液晶仪表加大尺寸的中控屏，再加一个抬头显示组成，支持呢3连屏的一个联动操作。另外呢，在中控的台前方呢，还配备了一个3个音响，也传承了3弹印乐的一个意 意境，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能够提高一个听歌的享受了。那在空间方面呢，新车是提供了110的前备箱啊，后备箱呢容积为上层475升加下层的531升。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呢，车内也设置多个螺纹点位和可磁吸的生态点位，并满足了生态精品满足的个性化的要求。而且在驾驶辅助方面呢，新车将配备激光雷达，可选呢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 H7 或 H5 的方案。同样呢，在后座排椅下方有8.5升抽屉，以及呢5.2升的一个冷暖箱。那动力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新车呢将会采用800瓦的高压平台，也是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的两种动力系统。其中呢，单电机后驱的版这个车的行最大功率为245千瓦，也就达成了330瓦马力的一个动力。那双电机的四驱的版车型呢，综合功率是425千瓦，也达到了578的马力。同时呢，全系标配呢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那根据呢工信部的申报信息，该车将提供呢是52.4还有63.8以及75.2的三种电池组，对应呢纯电的续航已经达到540公里、640公里以及650公里和720公里。那底盘的结构呢，将会采用前双叉臂和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的一个形式。那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即将在8月份上市的吉利的这个新的品牌银河 TT 呢感兴趣，或者是想去试驾一下，那我们不妨呢来到这个线下的 4S 店，在8月的中旬左右即将和大家见面了。好，那这就是即将在8月和大家见面的吉利银河 TT。 那当然呢，除了吉利银河的 TT 在8月份上市之后呢，接下来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呢，还有一款车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来自坦克 300L 也要正式预售了。其中呢，它这个 HI4 的 T 版的预售是25.98万啊， Z 版的预售呢是26.98万，这个7月19日就正式和大家上市了。如果喜欢坦克，喜欢这种越野型的，喜欢在户外运动的，和大自然多接触的，不妨呢多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坦克300哈。而且呢，最近呢就是购车可也享受价值高达36000元的7重礼遇啊。另外呢，坦克300燃油版的车型标轴同步也开启了盲定，其提供了 2.0T 的一个汽油以及 2.4T 的柴油动力。那如果大家想要喜欢坦克的外形，又不是说想特别喜欢这个如果新能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汽油或者燃油的任意款。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外观的设置吧。其外观呢将会换装熏黑的一个字母的一个中网，同时呢两侧的圆形的大灯已经呢进行了一个优化。那居中的转向灯组呢将延伸到车头的两侧，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对坦克300的一个辨识度啊。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车身的侧面呢，新车最大的变化是将这个悬压缩至了774，从而使其呢 L113 加长至923，具体的车身的尺寸分别为4886、1984、1927，轴距为3010，而且呢搭载了18英寸的轮圈，拥有了38度的进角，还有33度的离去角。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行车过程当中又增加了更多的安全稳定性啊。还有呢，这个除了车身之后呢，这个车尾部的造型非常的方正饱满啊，在车顶的上方也配备了扰流板，适当的提升了它的一个运动感。那车身的颜色方面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有6种选择，有闪耀黄、热爱红、悠然青、白富美，还有黑凤梨和沙丘米，6个颜色供大家去选择。那同样呢，这个在动力方面呢，大家也是比较的关注的，究竟坦克300新的这个款的动力方面是采用了一个 2.0T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的系统，其中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已经达到了180啊。那而且呢，在

我是亮亮，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就几款的这个车啊，那接下来还有呢，就是说到了小米这个逾期啊炙烤晚高峰的回顾啊，就是最近呢也有一些网友是想对这个小米逾期的在这个纽百赛道进行了一次无人的驾驶的测试，很多人也看到了这个结果，从车身上看呢跑得还不慢，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小米对自己的智驾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自己的内地啊，就找了一台这个逾期，看看它最近的智驾水平有没有进步。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逾期呢是安排到了一个经典的晚高峰的青北线，全程呢是50公里，有20个难点，包括有窄路、拥堵、盘桥、潮汐车道、高速收费站，场景会非常的丰富，考察全面。即便是人去开，确实也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来看看小米逾期利用了一个智驾，在国内的这段路上跟这个纽北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参考路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距啊。那在我们的炙烤晚高峰青北的路线上能拿出有说服力表现的话，这个呢大家也是在拭目以待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场景一呢，是自主的出地库啊，这个呢是小米逾期的 HAD 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域领航的辅助，涵盖了园区还有地库这些内部的道路，所以呢在提前许好了路线之后，它在车内就能开启领航，然后按照记忆的路线自主的驶出地库。它在地库里开的还挺快的，遇到直弯角啊能提前借对向的车道扩大转弯半径来方便通过，这个还是对于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智驾的享受。而在上坡的掉头弯呢，小米逾期呢遇到的对向来车，思考一会儿才意识到要躲避绕行，也是相对来说判断正确的。当然在路线的选择和逻辑的判断上，它还是有很多上升空间的。来到闸机前的狭窄位置呢，小米逾期对线路的把控准确，顺利停在了收费窗口，等待这个抬杆之后呢，系统反应也够快，自主呢起步驶出，整个这个出地库全程没有人工接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哈。出完车库呢，我们就是来进行一个无保护的左转，也是典型的一个路口博弈的场景。车呢既不能贸然的加速抢行，也不应该长时间原地干等，需要准确判断直行的车流的空档，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那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小米逾期呢不是路口的头车，绿灯亮起跟随前车呢进入路口，先是缓慢的向前试探等待机会，在找到合适的空档之后完成左转的动作，整一个流程表现还不错，处理也比较自然。那再到了一个场景三呢，就是辅助的路行通过了。因为辅助通行场景看似很普通，但是它也暗藏了3个难点。就比如我们人工去通过这种辅路通行的时候也会遇到。第一呢，就是辅路人口位于这个医院的门口，路边呢常有临时车辆的停靠，可以呢观察车辆识别的辅助路口，以及呢避免违规压倒这个流线的表现。第二呢是如果车辆没有进入首个路口，前方50米处还有一个匝道口，可以了解智驾的系统的选择判断的一个逻辑。第三个呢，就是辅助这个中路口的信号灯呢，距离停止线很近，容易形成一个驾驶的盲区，不少车呢曾在这里出现一个识别的失误啊。那在本场景当中呢，小米逾期选择从前方的路口进入辅路，那在这个路口的这个车速依旧还是比较高的，进入辅路过程比较快，虽然呢成功进入了辅路，不过呢相对来说没有给车内的人员留有观察的时间，就是在车上的驾驶员还是有一点信心不足啊，就很怕在旁边又会出来其他的车。那但小米逾期的能够稳定的识别通过路口也算是顺利了。再者就是场景四呢，会进入一个园区的领航哈。园区领航的场景主要看车辆支不支持在封闭园区的地面道路自主的通行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预设路需要车辆穿行园区内部的道路，比如入口容易被电动车、自行车和临停车来阻挡，辨识度比较低。同时呢，园区出口是没有设这个其他的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标识的，也考验车辆对抬杆时机的一个识别能力啊。那在本场景当中呢，不但呢这个小米逾期的左转路口一些隐蔽，还有正方、侧方以及停掉头的车辆，它呢都是先低速等待了一会儿，随后呢大胆的转入啊。
那小米鱼其在园区使用和这个闸机表现上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整一个行驶的

0: 程当中还是十分的流畅的。所以呢，就是多场景的选择之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居民区的通行了。这个呢，一般是常见的双向的单车道，路上会有两轮车、逆行的电动车、临时停靠的，需要呢实时判断周边的车辆、行人的动向，还有动态规划行路。那这一路段呢，还存在一些鬼探头，还有外卖车辆是快速从你的车边经过的风险。其实有时候人工在路过居民区复杂路段的时候也是十分的耗费精力啊。在这一段路上呢，面对四面八方的交通参与者，小米鱼鳍的表现也较为从容，对两侧非机动车躲避自然，没有出现过分等待的情况。整体来看呢，小米鱼鳍在居民区通行这一块呢，也表现得比我们所就是判断的要更加的顺畅一些。其实呢，它非常非常多的场景其实都在一遍遍的去测试它的这个辅助驾驶，或者人工的一个智驾，或者是一个纯的一个自动的驾驶。总结下来呢，就是跑完了三个多小时的晚高峰，就是至少很多人说小米鱼鳍的驾驶风格还是比较聪明的，但是呢心思有的时候还是不够沉稳，注意力不够集中。那从结果上来看，它的表现绝对是非常优秀的，接管都是基本无伤大雅，而且场景通过率特别高，除了三点掉头，其他场景都能够打通了这个进出地库啊，过收费站的园区也是非常的流畅。但另一方面呢，鱼鳍的智驾也是真把赛道的基因传承下来，快呢也是真的快，有的时候呢会让人家觉得在这个车里有点晕啊。开法呢不修边幅，追求极限，也是有多余的一些小动作，油门刹车都是猛猛的给，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的急躁。您看，所以呢这样的小米鱼鳍的智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喜欢，或者是您在这个感受的智驾时候的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也可以呢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还有一些网友说，这个试驾呀，就是你不要看不要听那么多，最主要的是还是你要亲自上去才能感受，因为每个人对于试驾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呢，是极窄的小路是最考验辅助驾驶了，过不去可能就是一些科技或者在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了。还有呢，智驾方面还是要多多的提升他自己的科技感、精准度，这样呢才能够试出这个车最终智驾的一个保障哈。所以呢，我们想着无论怎样，也希望大家在智驾的过程当中还能够非常的舒适了。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昔日
2: 稻花香里舒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夏日时节，瓜果陆续成熟上市，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太美镇象头山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采摘期。得天独厚的高山环境滋养出了脆甜多汁的鲜果，吸引各地游客驱车前往采摘游玩，带动乡村生态休闲旅游发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近日，位于太美镇象头山的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季，果园全面开放采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驱车上山，在品味脆甜鲜果的同时，尽享高山生态之美。走进鹰嘴桃园，放眼望去，一株株挂满果子的桃树分散在山坡各处，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昼夜温差、长日照以及优质山泉水灌溉，这里种植的鹰嘴桃脆甜可口，自带浓郁蜜香。该果园的高山老树已经种植20多年，全程人工除草、物理除虫，种出来的桃子品质好、口感佳。象头山鹰嘴桃园负责人戴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今年的产量应该有1万把斤吧，果王可能现在摘得到最大的就是有这么大吧，有那个7两左右，大果平均4两到6两左右的果子还是挺多的。这里的水都是山泉水，自然成熟的，就还是汁水很多，很饱满。
4: 象头山素有天然大氧吧之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这片桃园成为夏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在我们的一个半点的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再和大家呢分享一个很多车主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车子报废了不值钱，随便找个黄牛卖掉，想着就是多赚一点是一点，殊不知呢，这看似划算的小动作正在让无数人是踩坑背锅。那随着七部门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铺开，旧车随意处置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所有的违规操作都会被严查追责。那在日常用车当中呢，不少车主呢面对自己的老旧事故报废的车辆，嫌弃正规的拆解流程繁琐，报价偏低，转而呢相信路边黄牛的高价回收的噱头啊。可大家不知道呢，在这些私下交易的背后，全是看不见的风险陷阱。如黄牛收购报废车后，不会呢办理正规的注销手续，要么拆解到核心的零部件谋取暴利，要么直接翻新，整车流入黑市的重新上路。一旦呢问题车辆上路，引发了交通事故，出现了交通违法记录，或者是违规拆解，造成环境污染，溯源追责时，原车主将承担着连带的法律责任。所以呢，不仅如此啊，虚假车辆的注销啊，非法的拆解等违法的行为被严查之后，相关记录还会影响着以后个人的征信，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为了彻底根治这些名声的隐患，七部门呢重磅出台了一个专项整治的方案，聚焦呢五大乱象，精准发力，比如严控报废车辆源头的流通，取缔呢无资质非法的拆解窝点，还有呢严打这个零部件违规的倒卖，再者

那就是规范正规企业的经营，严查虚假材料的注销行为，从这个源头流通拆解注销全环节来闭环的监管。那数据也显示呢，如今报废车的市场体量是非常巨大的，每年呢近千万辆车辆报废，背后的监管漏洞极容易滋生了违法的乱象的行为。那此次的专项整治呢，不仅是规范行业的秩序，更是在为每一位车主呢是规避风险、保驾护航，而且呢是彻底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杜绝的违规乱象，让正规、安全、环保的一个报废流程成为唯一的标准。在这里呢，再次也郑重提醒我们每一位车主啊，如果你想处理报废车辆，切勿贪图几百几千元的差价，一定要选择官方认证的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全程保留回收的单据、车辆注销的凭证，拒绝呢一切私下交易、黄牛的代办，守住法律和征信的底线，不能让一时的贪念酿成自己终身的隐患啊！这是再次给我们这个要准备处理报废车辆的一些广大的民众朋友们提供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教训哈，就是因为很多的一些车主真的就是想多赚一点，就是多赚一点这样一个小想法，殊不知呢，这看似划算的一个小动作，其实每个人呢有可能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徘徊着，出现一旦问题呢，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新能源车比较关注的电池的话题啊。也是在前两天啊，近期呢，这个钠离子电池的技术已经成为行业热点的话题了。对于我们许多消费者而言，钠电池可能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但这项技术呢，有望对新能源产业格局产生一个较深的影响哈。很多人说这个钠电池、锂电池听过哈，很多的锂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些普通的一个电池都听过，就是这个钠电池跟这个主流的这个锂电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从技术原理来看呢，锂电池呢是以锂元素为这个核心储能的材料，而这个钠电池呢则以钠元素来替代，那材料呢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技术的特性与成本的一个不同。那第一，我们先看看这个成本的这个优势或者劣势了哈。这是钠电池最突出的一个优势，锂资源的储量是有限且分布不均，价格波动较大。那前两年呢，锂价的大幅上涨曾给全产业链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而这个钠的资源则完全不同了，因为钠元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像海水矿岩中的储量是极其丰富的，可谓呢取之不尽啊，成本优势十分的明显。在这同等容量下呢，钠电池的材料成本可比锂电池要低50%甚至更多。还有呢，就是电池成本下降了，整车的价格自然有了下探的空间。未来呢，入门级的电动汽车的价格门槛有望进一步降低，推动新能源汽车向更广泛的消费群体去补齐啊，这也增加了它的步伐啊。还有呢，就是低温性能的优异，因为冬天呢对于续航衰减是电动车用户的普遍痛点，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一些朋友们哈，气温降低后呢，锂电池的活性下降，续航呢就是折损非常的明显，那部分车型甚至出现了拦腰斩的情况，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冬天再开开暖风，开启后这个耗能更是急剧的上升。钠电池呢在低温环境下就表现的相对来说更为稳定啊，这跟它的物理的一些性能有很大的关系，零下20到30摄氏度环境下，容量呢保持率仍可达到80%以上。那对于我们北方地区的用户而言，钠电池呢应用将显著改善它冬季用车的整个舒适和体验。再者来谈谈这个安全性能吧。钠电池的化学特性更为稳定，热稳定性优于传统的锂电池，起火风险比较低。同时呢，钠电池的过充过放耐受是更好的，循环寿命表现也更为出色。那既然这我们说到了钠电池如此多的一些优势明显，比如呢它比较成本这个显优势，低温也能够非常的优异，安全性能会更佳，为什么还没有大规模的普及呢？这是因为呢钠电池也存在了明显的技术短板。
板，它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能量密度偏低。现有的钠电池的能量密度为这个150到200瓦，而主流的锂电池可达到

300瓦以上，也就是说呢，同等体积重量下，钠电池存储的电会更少，续航呢里程相对是较短的。因此呢，就是钠电池当前的主要应用场景还是只是持续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续航要求不高但对价格敏感的微型代步车，二是呢储能电站等一些体积量重量不敏感但高度重视成本与安全性的场景，这个领域比较的集中属于使用这个钠电池。但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容低估啊，近年来钠电池的能量密度也是在持续不断的提升，假以时日呢，有望在更多应用场景与锂电池形成一个互补乃至竞争。所以呢，钠电池的崛起对消费者而言无疑是利好的消息，因为多元化的技术线路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也将呢推动锂电池技术持续的进步，成本持续的下降。所以呢，我们在未来的电动汽车的行业将会看见更加实惠、更加好用，产业发展前景更值得大家的期待。就是以后大家在选择这个代步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尤其在选择这个电池方面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了。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更期待的是有更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汽车的前端，让我们在享受这个过程当中又能够来省到荷包里的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市民朋友们所最关注的哈。好的，刚刚和大家又分享了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和一个短时的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激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

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I love it.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正经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很多人呢现在看新能源最容易被一个问题是绕晕了，说插混增程纯电到底该怎么选。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也会说到很多的车型有这个插混跟纯电型的，还有增程版的哈。我们先从这个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先说这个插混，它的逻辑呢就是能充电也能加油，发动机和电机都能参与驱动的车轮，那日常短途可以多用电，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也可以靠发动机直驱或协同的输出，适合呢想省油想体验电车但又不想完全改变用车习惯的人，你就可以选择插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插混适合呢就是有家充或者公司充，日常通勤距离固定的偶尔跨城的，同时呢又看重这个动力空间和豪华感的用户，可以呢重点看看比如像极客 9X、 领克900、 领克08、 EMAP 还有腾势 N9DM、 方程豹 8DM 还有魏牌蓝等等这些高端的一些插混的车型哈。这就是插混的一个定义，既能充电也能加油。再说说增程啊，它的逻辑更简单了，车轮主要靠这个电机驱动，发动机呢不直接驱动车轮，而是像随车发电站一样负责发电，平时开起来会更加接近纯电，它的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安静的顺滑的，起步呢是比较的轻快，长途是没有这个电了加油也可以继续跑。那尤其现在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这个增程，已经不再是这个过去小电池和发动机的思路了，因为大电池的纯电续航能做到400多公里，像日常的通勤呢基本可以当纯电开，综合的续航也能做到了1000多公里，长途也不用围着充电桩规划线路了啊。如果呢你想要就是选择这个增程的话，就是这么的一个概念哈，它已经非常的丝滑安顺，起步也比较快。那增程呢是适合家里只有一台车的，既要城市通勤又要长途自驾，喜欢电车驾驶感但又不完全依赖充电网络的人，可以呢重点看看比如智己的 LS8 超级的增程，还有理想 R6 还有理想 R8 问界 M7 深蓝的 S07 的增程，都是大家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当然呢我们再来说说最后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那个纯电了。那纯电的结构就是最简单，它是没有发动机的，电池直接供电给电机，能耗低响应快，体验也最纯粹了哈。但呢它对补能条件要求更高，比如家里能不能装这个充电桩，长途充电方不方便，冬天呢您在您的那个省份续航打折能不能接受，都要提前去思考清楚。因为纯电呢适合家里或公司的充电方便，主要呢城市的通勤，对精密性啊智能化和低用的成本更敏感的人，其实呢可以重点看看我们之前所介绍的特斯拉 Model Y 还有小米速七、极客007、比亚迪海豹、智己 LS6 等纯电版。所以呢总结一句话，想要省油和补能灵活，你就可以看看这个插混，想要呢电车体验和长途安心的，看看增程，尤其是超级增程哈，这个就可以体验这个电车和长途的安心了。想要纯粹的就是一个非常短距离的一个上下班的通勤，电车的体验是比较好的，这个充电条件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油车换新能源别先追概念，先问问自己每天要跑多少公里，家里能不能充电，一年有几次的长途，家里是不是只有一台车，适合自己的动力模式才是最优解的。无论是插混充电增程，这都是要看自己的一个个人的需求哈。也有人说如果你是从油车换新能源，尤其是家里只有一台车的，一般呢是优先建议先看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如果充电条件特别好，而且通勤的半径非常的固定，这个路途也非常的不那么遥远，可以重点看看纯电。无论怎样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啊，这样在选择这个车的时候才会有更加的一个保证跟这个确定性了。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特斯拉的话题，好像永远都说不完啊。很多人说呢，特斯拉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但有的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感觉到特斯拉带给他们呢非常多的一些享用。我觉得这也是特斯拉车主比较喜欢这款车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很多人说在选择特斯拉的时候，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增程啊，就是充电的这个电池基本上没有那么的削减，而且呢还

是有一个高级辅助的驾驶系统，就像苹果的 iOS 生态一样，也是特斯拉的一个最主要的技术，就是包括它的续航里程啊、性能啊、舒适性啊这些硬指标哈，都让大家特别的喜欢。还有呢，就是超级的充电桩，目前能够自主建设超级充电桩新能源车的也是屈指可数，特斯拉就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再者呢，就是电池的回收，目前呢国家也在制定相关的一些政策哈，预计到2020年国内呢需要回收动力电池有26万吨等等，而特斯拉呢又再次的成为了我们风口浪尖上的新能源车的一个首选哈。无论怎样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进行一个选择。那当然呢，很多的一些车企老板呢也会对一些新能源车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如果大家呢想要去选择新能源车，我觉得还是要走进我们的 4S 店进行一些专业的就是线下的一个测试，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到这个新能源车是不是你所喜欢的，而且这个价位啊、性能啊，或者是这个舒适度啊，因为开车的是你本人，一定呢要进行一个亲自的去测试了哈。那最近呢又有一部新车，也是在月头的时候，就是红旗的天宫08。也是在7月1号正式的预售了，它这个价位呢，最低全价为17.98，预售价格是19.98，而且这款车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认可哈。又第一个呢是超国标的安全，因为底部的抗冲击已经达到了350G，国标的2.3倍，还有1米水深浸泡呢301个小时，功能是正常的，国标呢是30分钟，它已经达到了310个小时，还有呢是车顶的抗压76.3，至国标的1.7倍了。还有呢就是思南的智驾啊，而且这个3D 点云密度为激光雷达的50倍，精准度已经达到了5厘米，识别距离600米。那城市高速组的一个驾驶辅助，还有全场景的一个泊车。再者呢就是空间的舒适感，而且后备箱已经达到了643升，前备箱达到70.6升，主副驾有10点的按摩和吸风式的通风，还有呢母婴级的环保的制裁和电吸门。那很多人说除了呢这个天宫08延续了红旗家族式的一个设计语言，采用了封闭式的前脸设计，还有中央呢也配有可发光的红旗新能源的一个 logo， 而且这个非常有辨识度啊。而且呢整个车身采用了线条流畅，采用隐藏式把手的设计，并采用了全新的轮毂的样式，而且这个车尾灯也非常的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设计了，而且也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配色方面呢，新车呢有增了一个墨竹驴，还有一个带夜蓝两款的颜色，能满足了不同人群对于这个颜色的需求。那车身方面呢，天宫08长宽高分别为4925、1950、1680，轴距为3000，采用了5座的布局，那得房率达到87.5%，后面呢坐一个1米8大高个也是非常的舒适啊。还有呢内饰方面呢，就天宫采用了15.6英寸的一个大屏的设计，还有配备65.5英寸的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啊。那同样这个在智能座舱方面呢，天宫08也搭载了高通骁龙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啊，那支持呢4音区的一个语音识别和9大的一个方言哈，包括有闽南语、粤语、上海话、四川话、河北话、河南话、天津话、东北话、山东话，就完全呢覆盖了全国的一些几大的方言啊。而且呢还可以呢是支持智能手表、蓝牙无感，还有 NFC 钥匙4种的方式。那在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呢，天宫08全系标配思南的 L2G 的一个驾驶的辅助系统，主动安全方面呢也可以激活，比如在城市高速组合的复制驾驶的过程当中，可以支持红绿灯的识别，像窄路的绕行啊、拥堵跟车。那泊车方面呢，它能够呢是原路100米的倒车的巡迹，一键遥控泊车，悬空障碍物的避障都能够达到相当高的精准度。
那同样呢，在安全方面呢，天宫08在多项安全指标上均高于国标的要求。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底部冲击呢已经是国标的 2.3 倍啊，电池在一米水深的浸泡310小时后功能是正常的，比国标的要求提高了很多很多倍。在动力方面呢，它提供了这个单电机。

的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而且它的整一个百公里加速已经达到了4.2秒啊。那新车搭载800瓦的一个高压平台与85千瓦的一个电池，有磷酸锂铁锂，支持呢4C 的一个超充，15分钟呢可将电量从10%充到80%。它的综合续航呢已经达到了670公里啊，这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室内一些通勤，加上一些稍微的短长途的一个行驶哈。那很多人说呢，天宫08的主要竞品包括小鹏的 G9 智己 L3S6 还有智己的 i7， 那相比的竞品，天宫08的差异化主要体现在它安全指标的多项的一些设计和核心配置的全新的标配，比如有思南的智驾、云享的座椅等等，不设选装的门槛。而且呢，还有挑战在于红旗品牌在新能源市场的认知度仍在积累阶段，但凭借安全智慧的5座定位，有望也获得安全和空间有较高邀请的家庭用户的标准。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国人对于红旗汽车有很高的一些国民感。那如果呢您觉得这个红旗天宫08是在您的这个价位的范围之内，或者是这个车型也是你喜欢的，不妨呢你到 4S 店进行一个线下的试驾，试驾之后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您的一些试驾的体验。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有关于就是红旗天宫08的试驾，在地面上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人士试驾之后，他们的体感是怎么样，更加的增加了大家对于选择红旗天宫08的一些确定性。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话题。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探讨，您觉得买哪个车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或者是它的短板，或者你自己亲自试驾之后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让更多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多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一些知识。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欢迎您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

0: 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呐、啊！
3: 人生海海，
5: 人生海海，
3: 尽管忙忙碌碌，
5: 尽管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4: 发现美，
3: 传播美，
4: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制片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连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是要想我是一个模特，主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的时候想什么呢？
2: 听歌。
1: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嘘，听是音乐正当时。
3: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啊，非常开心今天又到周一了，可以给大家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咱们的节目呢，依旧是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来分享他四首不同风格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在他的一些歌曲中呢，来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一些曲风蜕变等等啊，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在节目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存在啊，因为他是很少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去涉猎一些西方音乐的一位女歌手。她就是袁娅维了，她也是华语乐坛中为数不多去吃透这样的这种西式的灵魂乐，还有一些爵士蓝调等等的这些完整的演唱体系，并且呢顺利是完成了本土化融合的女歌手啊。其实说到袁娅维呢，我觉得她挺区别于一些普通的一些流行的发声逻辑啊，它会有一套自己的独树一帜的演唱体系，包含一些非常高密度的即兴转音啊，还有一些慵懒的一些语感，甚至来说它的声带边缘是天生就带有一种颗粒感，而且呢它也会就是用一种非常的有冲击力的高音去冲击我们的听觉。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四首歌曲来表达它从一些内敛叙事到先锋表达，再归于一些沉静的成长轨迹，一起来读懂这位深耕小众曲风，但是呢也慢慢的走进了大众视野的一位实力派女歌手。

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当初是哪一段歌声让你有记住袁娅维这个人呢？或者是说听到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他呢？在我印象中，我对袁娅维的可能最早期认识他是来源于他的一首歌曲，叫做《阿楚姑娘》，这也是他真正的走入国内的乐迷视野中的里程碑的作品。他在中国之星的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之后呢，也是演唱这首歌曲获得了非常多的好评。这首歌曲融入了一些尺八弦乐有中国风的特色在，但是呢也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元素在。这总的来说是依托了他的这个人生来讲述一段藏在岁月深处的绵长思恋。好，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阿楚姑娘》。

0: 在我第一次听到袁娅维的这首《阿楚姑娘》的时候啊，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哇塞，这位女歌手太会唱了。太会唱呢，不只是仅仅的表现在她这种非常高超的声乐技巧，更重要的是她把这首歌曲唱得如此之细腻啊，就好比说有些句子一句话，它可以唱出好几个层次感，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首歌曲的问世呢，也是让大家听到了袁娅维虽然说是比较质朴的这种声音底色，但是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她对于音乐的处理，以及她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非常超群的乐感。
1: 在我那我也垂涎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
0: 这首歌曲叫《阿楚姑娘》，很多人可能第一次以为阿楚姑娘是不是在讲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呢？是不是写这个歌曲的歌手他心中喜欢的姑娘叫阿楚姑娘呢？其实他这首歌曲仔细听下来，会听得出来他跳出了一些情爱执念的浅层表达啊，只是说将阿楚姑娘成为了一个对于回忆一桩深埋心底的遗憾作为一个意象的代表，就好像说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阿楚姑娘，也可能是男生，可能是女生等等，就好像说在这样的一种山野月色之下，我们想到了这种故人啊，可能会有一种 无从释怀的感觉，也可能是说这样的一种绵长的怀念是否会勾勒出每个人心底藏着一些旧人与旧事。总的来说是一首表达非常细腻的歌曲，就让人感觉非常想安安静静地听这首歌曲。

在刚才这段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袁娅维特的咬字节奏还是挺有一种日常诉说感的，就是词句之间它会有留有一些自然的停顿感，就好像是我确实是在跟你在诉说这个故事一样。它的字词轻重是比较错落有致的，也是说刻意的去没有说是去刻意的雕琢一些演唱感，就好像真的是在跟你诉说一样，就很生活化的咬字会消解一些与观众的听众的这种距离感。还有在这个地方呢，它的乐句收尾我们可以听到不会做一些很长的延展，而只是说把音色落点收进一些鼻腔咽体里面。在尾巴这个地方留着一种非常淡淡的气声啊，就是像带来一次惆怅的空洞感一样。虽说没有刻意的去拉长这个旋律来渲染悲伤呢，我觉得反而用这样的一种短促的音色留白，可能会留给听众更多自主共情的空间。这可能也是他在叙事唱腔中的一些小巧思。

听到主歌这几句，我也不得的感慨一下，袁娅维她也是属于那种音域范围很广的歌手啊。像刚才这几句也是音区很低的，近乎于说耳语式的这种音量输出，整体的段落递进之后才可能逐步的放开腔体，这就代表着她的音域是可以从很低很低的音一直唱到很高的音。

0: 我也特别喜欢他在这首歌曲中用了好多的气声啊，就好像我在淡淡的轻轻的跟你去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的有氛围感。
1: 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
0: 却好像一种悲伤到极致，我可能发不出很湿的声音，我只能用一些淡淡的哭腔或者气声来表达我的当下的这种情绪一样。那么这首歌曲还有什么值得可分享的话呢？我们在14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来继续聊一聊。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袁娅维，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袁娅维的《阿楚姑娘》。

这首阿楚姑娘，我真的觉得是袁娅维唱的最动人最质朴的歌曲之一啊。甚至来说，很多往后的一些新潮的曲风探索都是扎根于这份细腻动人的叙事能力。我觉得这也是展现了她的声乐中表达不可撼动的一些内核根基啊。所以说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话，心里会突然间会浮现一些往事啊。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也会在脑海中浮现一位难以忘怀的故人呢？那我们说到这个民谣可以打磨出很多的这种叙事功底啊，那也是为他在后来的改造通俗流行曲目积攒了充足的底气。那么在后来呢，他又发布了一首非常出圈的歌曲啊，叫做《说散就散》。这首歌曲是他将西式的一些灵魂唱腔啊，我们说灵魂就是 soul 的唱法呢，是与本土化的一些歌曲进行融合。原本可能说这个歌曲是比较偏向于港式的一些巴勒情歌的旋律，但是经由袁娅维的重新编排演绎呢，他也是植入了很多的蓝调律动啊。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散就散》。

我们听完了这首袁娅维的《说散就散》啊，突然感觉到和前面那首《阿楚姑娘》，她在这首歌中所运用到的一些声乐技巧的这个丰富程度更上一层楼了。其实这首歌曲当时在发布之后呢，很多人都把它当做了一首分手之后安慰自己一首歌曲，也是让他越来越的出圈了。那这首歌曲它叫《说散就散》，其实也是结合了电影的主题啊，描绘了一段走到终点的感情。虽然说嘴上故作洒脱，但是心底却深陷一些纠缠和一些拉扯。所以这首歌曲很多人听完之后会很有共鸣，就觉得成年人分手之后一些口是心非都被他唱得太到位了。

我们可以听到袁娅维在这首歌曲中呢用了很多的一些蓝调的韵律感啊，这也是她最擅长的部分。那她在演唱时刻意的去错开一些旋律的既定节拍，让自己的一些咬字稍稍的会延后于古典伴奏，这其实呢是她在演唱爵士乐的一种标志性的咬字方法，也叫做 lay back， 也是打破了一些华语的一些既定情歌发音的一些固定习惯。

但是我觉得这样看似听起来好像散漫的咬字，恰好是契合了他当时演唱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内心啊游离纠结的情绪状态。

而且我觉得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把控声带表层的那种力度刚刚好，就会让自己的声带会磨出那种浅浅的磨砂颗粒的质感，就好像说听起来你没有觉得是有沙哑破音的感觉，但是你会觉得它的音色没有那么的明亮，这其实也是褪去了人声那些光洁感啊，让这份细微的颗粒更加到位的去诠释感情破裂之后的一些心底的裂痕感。

0: 声爱别说话。
1: 刚才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歌曲的一个小小的高潮部分了，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没有说是非常骤然的去刻意拔高音量，而是说从一些紧凑收拢的喉部腔体，再慢慢的打开一些口腔和胸腔的空间。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小高潮。

我特别喜欢它，就是这个情绪递进啊，从低到高，然后马上又收回到低的这种状态，整个的情绪顺着腔体的形态来改变，来慢慢的逐步推向高潮。同时这个情绪也是依托的它这样的一种发声结构完成的，就是说我没有去单纯的靠一些把音量拔高来强行的烘托伤感的氛围。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它在里面用到了一些转音，好像不是连成顺滑的长线那样的唱法，而是说拆解成了一些比较细碎的音色节点，来排布在一些乐句的缝隙之中。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看。这一句非常明显了，就是它的那个细碎的音色节点在乐句的缝隙之中来进行转音，听起来是没有在大肆炫技的，只是用了一些非常细微的旋律的一些转弯，一些小小的转弯来吐露心底这样一种辗转反复的纠结。

0: 所以我才说袁娅维她最值得大家去听、去欣赏、去赞赏的，就是她在一首歌曲中的细节处，真的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很多时候我一整句我可能可以给他唱得非常平淡无奇，但是他在这一整句中他用到了一些强弱对比，一些转音也好，一些怎么样子的这种音色的胸腔共鸣、头腔共鸣也好，他都非常的丰富，所以说也是在细节处暗藏了很深的音乐功底、声乐功底。
1: 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
0: 所以从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袁娅维的那种山野独白式的民谣叙事啊，然后转向在这样一首都市情爱里的灵魂倾诉，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表达，这也是非常可以直观地展现出袁娅维消化各类曲风、驾驭各类曲风来重塑歌曲内核的扎实能力。所以说这首歌曲当时也是帮助他在当年呢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啊，因为真的唱得特别好。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头也说了，其实袁娅维她是一位非常擅长于唱一些西式的一些唱法的歌手啊，但是她也会将一些西方的唱法来融入到中国的歌曲中，所以说她已经成熟的一些都市灵魂唱腔呢是不足以框住她想要探索的音乐边界，所以说她在后来参加音乐节目《歌手当打之年》的时候呢，也是选择了很多一些推翻原作框架、带来一些颠覆性改编版本的歌曲啊。那当时我在看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被一首歌曲深深的吸引了，那就是《凄美地》。凄美地的原唱是郭顶啊，本来原唱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版本了，但是没想到他在歌手的舞台上还能够改编的如此的有律动感，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也想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首先来聆听一下这首《凄美地》。

0: 们听完了这首袁娅维改编的《凄美地》啊，我真的觉得哇，我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依旧会被这首歌曲所惊讶到，因为这首歌曲中运用到的一些不同的音乐类型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太丰富了。像我们刚才可以听到，它这首歌曲呢，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的电子律动、 funk，还有一些摇滚以及一些爵士的唱腔，完完全全是跳出了原本这首歌曲一些很抒情的固有模板，完全是打造了独属于袁娅维她本人的这样的一种有极具氛围感的舞台。所以说当时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好羡慕她，我说如何能够成为像她这样能够拥有驾驭这么多种唱腔和风格的这样的一位实力派女歌手呢？这首歌曲叫《凄美地》啊，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呀？什么叫凄美地啊？也可能当时有人看到说，哎，凄美的还是凄美地？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它就是描摹了一场绚烂，但是又注定走向落幕的爱恋啊，也是说大家可能明明知道可能没结果，但是还是会心里抱着这样一种热烈的情绪去奔赴热烈，所以说也是一首非常可以鼓舞人的一首歌曲。好，刚才这个吟唱部分也是他自己唱的啊，又开始用到一些美声唱腔了。
1: 肆意的消息迷失在十月，没有音讯。
0: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主歌部分是有刻意的再去收拢喉腔，以一种呢就好像说近乎耳语的这种低位的人声去抚垫这样的疏离的氛围。那么到了后来的副歌部分呢，会逐步的打

开一些鼻腔咽体，去抬升它整体的音色亮度。甚至我觉得它在这个地方的咬字整体是挺收窄的啊，它会刻意的去收窄它的口腔开合度，就让自己的语调稍微放平一点，让自己去摒斥掉一些原版那种炽热直白的表达，用一种好像我就是这样很冷淡的人，我置身事外的冷静，但是用这种冷静去诉说浓烈的爱恋，就形成了一种情绪的内容以及人生质感的强烈反差感。

这个地方他用的也是有一些摇滚式的唱腔啊，也是依托了一些蓝调的一些小幅度的滑音来填补一些编曲的留白。其实他这首歌曲中还是比较模糊了一些歌曲和器乐的边界，就会让大家觉得这首歌曲的编曲用到一些器乐会完全跟他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同时也是让这首歌曲的爵士感更加强一点。

我觉得这首歌曲改编最亮眼的巧思可能就在于它的一些换气方面啊，它会主动的去把控换气的时长与落点，就好像是我不是因为没气了所以去换气，我是想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营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才选择换气，把一些气口的缝隙化作了切割旋律的节奏节点，然后搭配这样的一种低频的电子鼓点，尤其是最后这一句，哇塞，真的是塑造出了一种非常冷感非常慵懒又带着一些疏离的这种节拍质感啊！我觉得这首歌听下来真的是太酷了。所以袁娅维在抒情领域呢也是沉淀多年之后，凭借着这首改编的很新式的歌曲撕开了他的全新的音乐赛道，将这样一种先锋化的编曲思路以及多元化的声乐技巧融为一体，证明自己可以驾驭很多风格，不会说啊，我只是被一种抒情歌曲或者情歌所这种标签所束缚住脚步。所以说这首歌曲的改编也后来给很多的年轻歌手一些思考的借鉴啊，原来我们的歌曲还可以这样玩，这样子有一种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就是他在步入音乐生涯成熟期之后，他也开始去有一些向内求索的这种动作了啊，就主动放下一些标志性的转音以及一些颗粒感的律动啊，创作了一首很适合他如今的这种沉淀的心境的歌曲，那名字叫做界，界就是边界的那个界。所以我觉得袁娅维有时候他的歌曲取名还挺有意思的啊，就会让人有很多的遐想。那么我们首先来聆听一下这首界。

我们从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啊，就可以听得出来啊，已经跟我们刚才分享的歌曲的曲风又不一样了。这首歌曲的发声腔体位置全程保持统一，没有再频繁的去切换胸腔、鼻咽腔这样子的方式来制造音色的落差。人声底色始终是一种很平和、很稳定的状态啊，就是用非常质朴的声线质感来诠释人心那条难以逾越、始终恒定的边界。

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他在这首歌曲中其实他的声带那种摩擦的颗粒感已经收敛了很多啊，他没有再说依靠声带去疯狂的摩擦制造一些粗糙的颗粒感的嗓音，转而是依托一些软腭细微的一些张力来调整他的音色冷暖，就好像说把一些情绪起伏是藏在了几乎难以察觉的色调变化之中啊。这其实我觉得也是他在这首歌曲的一些细节中啊表现的非常有他自己思考的一种方式。

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呢会刻意的拉长一些乐句之间的停顿间隙啊，就会让歌词的留白变多一点。但其实我觉得他对于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可能是想说让歌词的留白来相当于说情绪的空隙啊，这也是他在后期非常偏爱使用的一种演唱手法啊。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2:29啊，哇塞，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每次跟大家来分享歌曲的这个时间都过得好快。所以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袁娅维的四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对应了我们人生中不同阶段的心境啊。不过人生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演唱模板，你可以泪眼沉浸呢，也可以去肆意张扬。那么希望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呢，都会让大家在不同的歌声中有不同的感悟。那欢迎你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收听我们 FM107.3 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这一时间段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

0: 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0: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3新鲜派。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9，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
1: 我是诗婷，
0: 我是荔枝，今天又来到了7月13号周一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
1: 是的，我觉得今天的虽然说是周一啊，但是我心情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0: 是的，周末两天的天气也特别好，但是周末两天呢，我受到了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迷惑啊，所以我没有给自己安排出门玩。我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一直在想，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个太阳不是特别好吗？
1: 是。
0: 然后我就会说，哎呀，肯定下午就会下大雨啦。然后下午
1: 因为按照上个星期那个
0: 突然下起大雨的模式来说的话，你就是会这么以为的，因为它前一秒还在这个对，然后后一秒就直接它就突然下大雨了。
1: 没错，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台风的八威啊已经成功登陆了，但是并不是在广东登陆的，而且呢已经离我们广东比较远了，
0: 所以说
1: 呢我们广东的高温天气将会略有缓解。
0: 是的，我感觉毫无影响哦。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确切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咱们博罗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周一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7度。
1: 我感觉吧，反正就是打开这个天气预报啊，发现
0: 还是在下雨，对吧？
1: 是的，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个台风怎么到底走了没走？
0: 我只能说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没有带伞来，我求求他千万不要下雨。
1: 所以说有雷阵雨的情况下呢，但是它最高气温还是在35到37度左右啊，还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那那么到了周二到周四的话呢，同样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但是会稍微的凉快一点点，25度到32度。
0: 是的，周五到周日呢，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我在想啊，就是好像除了今天，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有这个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在今天的话，一定要把衣服都洗好喽。
1: 是的，
0: 未来几天可能又要下大雨了。
1: 没错，我昨天就是我周末两天呢，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买了一些花生嘛，需要我妈妈喜欢晒，然后就狂晒，狂开始放到小区里面那些很大太阳的地方去晒。然后她说：“哎呀，过两天又要下雨了，可能晒不了了。”所以说真的需要抓紧这两天的好天气。
0: 这两天就把花生给晒好了。我也是这两天赶紧在家把衣服都洗好了啊，没出去玩，但是也把衣服洗好了，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吧。
1: 是的，反正我希望我们这边即便是有下这么大的雨啊，我希望可以还是平平安安的，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像在广西那边那样
0: 对
1: 发的洪水，还是挺
0: 那洪水真的很大，好壮观哦。
1: 对，
0: 我看到的时候
1: 就是把一个县城都淹没了。那我们其实博罗的地势也不算高，如果说真的下雨的话，真的也挺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
0: 我还看到有个人掉在树上啊，我在想我的臂力没有这么的强，而且我也还不会游泳呢。
1: 哎，这个是最关键的啊。不过呢，最近呢，就是我们博罗也是派出了一个蓝天救援队啊，去到广西去支援啊，真的看到那个视频特别的感人，
0: 真的太棒了。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持。
0: 是的，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1: 没错，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2:52，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蜜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8，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
1: 我是诗婷，
0: 我是荔枝。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并不陌生了。
1: 甚至来说呢，没想到以为走了的又重卷土重来了。
0: 对对对，
1: 也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聊到这个天气愈发的炎热嘛，没想到现在呢，今天看到了一个
0: 消息
1: 说，这个广东疾控呢提醒大家呀，六月份新增新冠确诊有7.9万例啊，在全国。我说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说新冠
0: 是的，你知道吗？
1: 确诊7.9万。
0: 我看到你给我发的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先看它的发布日期。我确认了一下，居然真的是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消息。
1: 是的，而且这个数据呢，是来源于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啊，来搜集到了整个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这个新增的新冠病例确实是达到了7.9万例。
0: 是的，其中呢，这个重症病例啊130例，死亡病例1例哈。但是呢，这个死亡病例呢，其实是含有一个基础疾病的啊。然后报告病例是呈这个上升的趋势的。
1: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现在看到这个数字挺吓人啊，就是说，没想到这个新冠又卷土重来了，而且一下子六月份整个月全国确诊到这么多。但是好在来说，现在的这个新冠虽然说还在存在着，它的这个严重程度还是没有像之前那么严重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流感来看。
0: 是的，而且这个近期啊，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虽然增加呢，但是它主要是源于这个群体的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自然衰减。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季节规律，更多是取决于这个人群的易感程度。因为当前这个夏季高温嘛，大家在室内主要依靠开空调降温，开窗通风就减少了，这也是在客观上加大了这个病毒传播的风险。
1: 是的，那目前呢，新冠病毒虽然是我们感染之后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
0: 不舒服，
1: 但是呢，它就是说一些低热或者咽痛、咳嗽、流鼻涕等等，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上呼吸道症状。其实有时候我可能会有人分不清楚，我到底是
0: 感冒了还是得了这个新冠了。
1: 对，因为它的这个病症确实是非常的轻。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月也是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些我们在夏天可能会发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去年还挺麻烦的一个季候恒亚热啊、登革热这些。
0: 是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好这些日常的防护呢？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是的，如果说你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应该要居家休息了，进行一些健康的观察，不提倡说你带病上班呐、上课啊。
1: 是的，而且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是老年群体啊，因为确实之前因为新冠离世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可能本身就有很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所以说老年人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还有是小孩这种脆弱人群，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呢，一定要早治啊，一定要早点去医院里去防止这个重症发生。
0: 是的，而且我们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患者以及我们陪护的人员应该要佩戴好口罩，来避免交叉感染了。
1: 是的，那现在也是一个放暑假的阶段啊，我们都是很多时候都知道暑假很多
0: 的
1: 这个托管班还有托管的机构、培训机构等等呢，他也是在这个时间段要抓住给孩子们这个不放过暑假，让他们多学知识的好时机啊。所以说很多的暑假的这种教育培训机构和托管机构呢，一定也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
0: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就是在这种空气不流动的一些密集的场所啊，一定要是及时的做好一些环境的清洁啊、消毒啊。 这样子的一个防范了。
1: 是的，而且如果说你的身边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有这样的症状的一些人群的话呢，其实也是需要及时的去报告，并且配合调查处置，来防范这样的一种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0: 是的，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到说差点忘了这个家伙的存在啊，差点忘了新冠的存在了。是的
1: 是的，我今天跟我一个朋友分享，我说你看到这个消息吓人，他说啊怎么又有新冠了，我说以为都已经消失了。
0: 对对对，感觉蛮吓人的，因为你每次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看一下是什么时候发布的，感觉就是以前养成的一个习惯啊。
1: 是的，而且主要是它这个六月份以来怎么到7.9万例啊？我说，看来全国各地还是会有以前的一些病例，存在的。
0: 所以说大家发生一些身体不适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口罩去医院来进行检查了，这样子避免在医院进行一个交叉感染。
1: 没错了，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3，这里是菠萝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当中。那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

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夏日时节，瓜果陆续成熟上市，依托优良的山林生态，太美镇象头山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采摘期。得天独厚的高山环境滋养出了脆甜多汁的鲜果，吸引各地游客驱车前往采摘游玩，带动乡村生态休闲旅游发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近日，位于太美镇象头山的300亩鹰嘴桃迎来丰收季，果园全面开放采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驱车上山，在品味脆甜鲜果的同时，尽享高山生态之美。走进鹰嘴桃园，放眼望去，一株株冠

0: 满果子的桃树分散在山坡各处，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昼夜温差、长日照以及优质山泉水灌溉，这里种植的鹰嘴桃脆甜可口，自带浓郁蜜香。该果园的高山老树已经种植20多年，全程人工除草、物理除虫，种出来的桃子品质好，口感佳。象头山鹰嘴桃园负责人戴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今年的产量应该有1万把斤吧，果王可能现在摘得到最大的就是有这么大吧，有那个7两左右，大果平均4两到6两左右的果子还是挺多的。这里的水都是山泉水，自然成熟的，就还是汁水很多，很饱满。
0: 象头山素有天然大氧吧之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这片桃园成为夏日避暑胜地，园内温度宜人，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之乐。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游客们是怎么说的。
2: 我们从惠城区慕名而来，果子的话很鲜嫩多汁，很好吃。菠萝的环境，山清水秀啊，然后这里有森林公园的感觉，环境比较优美吧，空气清新啊。
3: 我是从菠萝罗阳那边过来的，跟几个朋友过来这边玩，然后是在网上抖音刷到过来，在菠萝这个地方种出的水果是非常好吃的。象头山山顶这个环境真的是非常适合游玩。
0: 近年来，菠萝县依托象头山等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与乡村生态游，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篮子，更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绘就了一幅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象头山的鹰嘴桃。小小鲜果撬动了乡村文旅融合的发展，依托山林生态优势，做好特色水果种植，让田园资源变成增收财富，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采摘游玩农事体验的乡村致富路。再次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4: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6: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5: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6: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7: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6: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7: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

0: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 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5: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3: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6: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3: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5: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3: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5: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3: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5: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3: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5: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生博教育协作再升级，福田博罗签约深化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博罗中学英语品质教育结硕果，香港演员梁烈维回博罗认祖归宗，寻根问祖，续写家国情。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帮扶交流活动在我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会议室举行。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王汝金、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参加活动。签约。

0: 仪式上，福田区与博罗共同签署了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接对学校高质量协同发展接对共建框架协议，深圳实验学校与博罗县华侨中学接对帮扶与协同发展协议。王汝京表示，福田区将持续深化两地教育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帮扶模式，实现两地教育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刘林表示，博罗将牢牢把握此次合作机遇，主动对接福田区优质教育资源，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落地转化，全力提升县域教育整体水平，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据了解，自2023年12月两地签订教育协作协议以来，福田博罗教育帮扶工作结出丰硕成果。目前，全县16所中小学、幼儿园已与福田区优质学校完成跨学段接对共建。2026年以来，两地开展各类校际交流活动超百项。按照共建框架，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扩大帮扶覆盖面，重点向乡镇薄弱学校倾斜，聚焦县中振兴，强化高中关键领域靶向支持，加大骨干教师和校长组团式驻校帮扶力度，探索设立福田博罗合作班，推动教育帮扶从单点接对向全域覆盖延伸，从短期送教向长效协同升级。全媒体记者张军健、张建林、蔡雨佳报道。
1: 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多名学生跻身高分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深耕品质课堂改革，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走出了一条县域英语品质育人之路。博罗中学高三英语教师曾慧芳：
2: 我们今年学校高考英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名考生呢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很高分。背后是我们学校品质课堂改革系统推进的成效，将课堂重心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形成了输入内化输出的完整闭环，显著提升了课堂的效率。
1: 据介绍，博罗中学英语科组依托省级重点课题，创新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通过学情审计、目标对齐、课程架构、应用实践、素养评估五大环节，实现教学全流程闭环管理，科学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法。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最高分，多名学生稳定跻身高分段。博罗中学高考学子陈宇轩：
3: 首先我比较善于总结吧，我会把比较相近相混的语法会放在一起，比较混相混的单词也会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也会总结错题，把它记到一个本子上面，多看一些外刊，就是把英语带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中，这样让我对英语的融入感有更大的提升。
1: 博罗中学高考学子梁静涵：
4: 观看一些感兴趣的电影，每天都要进行大声的朗读才能培养自己真正好的语感，然后还要广泛阅读一些英语的材料、报刊杂志，可以把英语当作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可以从中归纳一些主题做题规律，这样可以发展自己的阅读思维。第三就是还是要培养英语的兴趣，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1: 今年4月，博罗中学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正式揭牌。5月，学校原创英语戏剧《匠心与代码》亮相惠州市高中英语戏剧大赛，作品融合罗浮山百草游非遗技艺与人工智能理念，古今相融，文理交织，斩获剧本创作、舞台表演1等奖。博罗中学副校长李美欣：
5: 打造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让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探究、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英语演讲、戏剧演绎、文化微视频、双语解说等多元形式，让不同基础、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找到展示自我的平台，落实因材施教、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初心。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
6: 近日，香港实力派演员梁烈维、艺名梁静辉
1: 回到祖籍地博罗县圆洲。

0: 任江头村开展寻根业祖认祖归宗活动，与本村梁氏宗亲相聚团圆，共叙乡情。现场梁烈维先在宗亲的陪同下细看族谱，了解宗族源流，郑重地把自己一家人的名字续上了江头村梁氏族谱，随后来到祠堂，在粉丝与宗亲的热情迎接中完成认祖仪式。他还拜访了宗族的老人，并与闻讯赶来现场的粉丝村民合影留念。香港演员梁烈维：
1: 好开心啦，见到大家都好热情，是一个其实都几惊讶的，因为冇想过。我最初想住翻嚟话，好低调，去祠堂嗰度去即系做啲仪式咁样嘅啫。咁但系，我哋自己同性嘅嗰啲兄弟姊妹个知道之后，都会好紧张啊，好激动啊。咁大家出晒嚟，一家大细，那个举动系令我好感动嘅。
0: 梁烈维深耕影视行业多年，出演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派演员。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家族便远赴香港，此后与故土断了联络。梁烈维仅凭家中长辈的名字多方打听，几经辗转，终于查到一册载有爷爷姓名的族谱，得以认祖归宗。他坦言，父亲从小便反复叮嘱，无论身在何处，顺境逆境，都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
1: 我好小个的时候，我已经记得我爸爸跟我说，他说将来无论你是去到任何的地方，或者你有几成功几不成功都好，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是一个中国人。
0: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梁烈维格外看重言传身教。这次回乡，他特意跟孩子讲述了寻根的意义，希望他们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不再有漂泊之感。
1: 咁起码他们不用说不知道怎样跟人讲他们的根系喺边度嘛？即系人哋问你乡下喺边，你答唔到喎。人哋问你喺乡下有冇啲叔伯兄弟啊？乡下喺边条村啊？答唔到喎。呢个系一个几尴尬嘅一件事咯。
0: 梁烈维表示，认祖归宗后内心更加坚定强大。日后无论演艺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想到家乡宗亲的支持，就会充满力量。他还计划不久后带上妻儿再次回村，未来更希望联络海内外同族亲人，在中秋、春节等团圆时节组织梁氏宗亲回乡相聚。
1: 今日的我呢会变得更加坚强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兄弟姊妹，大家都会支持着我。无论我日后在我演艺的道路啊，或者任何工作的道路上面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我想起大家对我的支持的这个画面，我就会充满力量的。
0: 千里寻根，情系薄罗，此次认祖归宗之行，不仅是一场跨越几代的宗族血脉溯源之旅，更展现出港澳同胞心系故土、家国同心的深厚情怀。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3: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4: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

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此时段的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今天是7月13号周一的下午啊，此时此刻距离咱们下班还有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周一上班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呢？感觉我今天就是有点没打起精神了，因为还沉浸在周末两天的欢乐当中哦。这时候我就会在想，怎么周末就过得这么快呢？但是周末两天呢，有看一些新闻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广西贵港的这个洪涝呢啊？那么近日呢，也有一段这个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不少的网友呢，都是觉得他好可怜，就是他坐在大雨当中吃饭。他的饭菜呢全部都已经被这个大雨淋湿了，然后他还依旧在这里吃饭。那么这个画面的主人公呢是这个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的这个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的一个消防员啊。连日来呢，因为广西贵港的持续强降雨引发了这个洪涝，那么7月9号啊，这个贵港市的港北区大江国际学校的师生被困，那么这个广东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也就是这个主人公所在的总队呢，就迅速的调派力量啊，赶赴了现场，紧急转移这个被困的人员。那么这一位主人公呢，就是参与到此次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了。因为当天的任务特别多，所以他刚坐下吃饭就突然天降大雨了，所以大家都是快速的吃了几口饭之后，就又投入到了转移师生的一个任务当中。那么这一幕呢，就被一个热心网友拍下来发到网上了。这一位主人公就是在大雨当中吃饭的这位消防员，他出生于1999年，天哪，跟我一样大哦。那么就是27岁了啊。那么他退役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加入了这个消防队伍，曾经啊参加了这个森林火灾扑救任务20多起，而且多次参与到这个救援任务。那么这一次呢，赴广西援驰援呢，他和队友也是连续多日啊昼夜投入到了救援。他面对这个关注度就是非常的高嘛，他就对大家说，希望当时是想说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平安，再苦再累对他来说都很值得。哎呀，在此向所有挺身而出的救援英雄致敬，他们真的是最耀眼的光。像梁焕这样子的一些援驰的队伍啊，驰援的队伍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多，致敬这些英雄们，就是救我们的这些啊，所有广西的一些兄弟姐妹们。所以说看到这个视频也是非常的心酸，感觉非常的动容啊，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视频。

0: 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

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两天大家过得都怎么样呢？周末两天的一个天气啊，是非常的给力的啊，但是也是非常热。很多人说出门就像进了蒸笼啊。那么广东究竟这两天有多热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全省出现了大范围的35到39度高温。那么7月12号，也就是昨天的白天呢，肇庆广宁国家站更是录得了这个全省最高气温39.5度啊，刷新了1956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的记录了。今天呢，我们是持续的高温啊，截止到我们的今天的下午的2点25分，全省有96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啊，其中有84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不过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这种高温呢不会持续太久了，14号开始呢，广东的中南部市县雨水会渐趋明显，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所以呢是有希望浇灭这个高温的啊。但其实呢，说到高温跟这个大暴雨，其实我还是更想说出太阳，天气热点就热点，但是出太阳的话呢，也不至于让我们淋到雨啊，或者说出门要带伞啊之类的，就会觉得比较麻烦。而且我感觉下大雨的话呢，就不能吃到像冰淇淋这样的美味的食物了，因为会觉得比较凉嘛。但是呢，在我们高温天气啊，去吃一些冰沙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惠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未来一周我市会是雷雨区频繁的情况，高温炎热天气逐渐缓解。那么具体预报是周二到周四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气温25到32度，周五到周日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6到33度。那么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一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了。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1: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时间又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17，那么我来关注到就是这个夏季到来嘛，暑假陆续开启，那么孩子外出游玩，清水的活动增多，那防溺水的这根弦呢，大家必须要绷紧了，毕竟安全无小事，咱们暑期多一分提醒，孩子就多一分保护了。那么在不同的水域当中会有不同的危险啊，你看像在江河的话，这个岸边的青苔湿滑就很容易落入水中，即便你会游泳，那么湿滑的岸壁呢也很难爬上岸，或者说这个湖塘啊坑塘水下长有水草，容易缠住身体啊，这个塘底呢淤泥深厚，有可能深陷其中。那么到了海边呢，这个海浪的力量巨大，可以把人拍晕卷走啊，而且离岸流呢可能会将人拖向外海，礁石湿滑而且布满这个尖锐的牡蛎壳，难以自行上岸，所以说大家在这种水域的时候呢，都是一定要做好预防溺水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想要让孩子去游泳，我们应该选择哪里呢？可以选择游泳馆，或者说海滨浴场，是有人管理的那种，有救生员的正规的一些场所去游泳啊。而且我们的小朋友呢要牢记啊，不要私自下水，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去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或者说不用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这个不熟悉的水域去游泳，不要盲目的施救。

0: 我们在溺水当中呢有个黄金三十秒啊，溺水救援的时间呢只有三十秒，及时发现是至关重要的。而同溺水之后，正确的施救是应该要迅速的从背部脱头，或者说拉胸部救上岸，然后按急救的步骤进行一个处理的。未成年人呢严禁在不熟悉的水域下水啊，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和老师呢要将防溺水的知识反复的教给孩子，来筑牢安全防线。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再播放一下这个暑期的一个安全提示。时间来到了我们晚下午的5:20，那么今天我们乐享家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接下来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1: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3: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

0: 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2: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3: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3: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3: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

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雨，小雪。7月13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啊，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是周一，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全新的一周，新鲜出炉，请快乐享用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一天可能大家会有点状态不在线啊，因为经过了两天周末的时间。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一天已经过去啦。然后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节目的一开始呢，送出一首歌，一想到你呀、一想到你啊就开心，是不是？这是改编版的，原唱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啊，这是一个 R&B 版本的《一想》。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邹德宏说，原来你的真名是小雨呀、啊、刚刚是纯属口误啊，哪来的小雨啊？小雪。有的时候突然间一下口误，或者说舌头一下哎搅在一起了，打结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啊，毕竟是真人不是机器，是不是？说起这个，我觉得有时候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假如啊，就是我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你今天全程比如说舌头经常会打结，他经常会吃螺丝会磕吧，然后你会特别的丧气，你就会跟身边的同事说，哎，怎么回事啊，我今天怎么一直都磕吧呢？清朗说可以点歌吗？想听到梁咏琪的许愿。我们的晚高峰是没有点歌的这个环节的哟，早高峰的时候是可以的啊。晚高峰的时间经常都不太够用，呵呵，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太点歌啊，清朗。然后呢，你可以在早间的时候，我们早高峰的时候呢，是可以来点歌的。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刚刚说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投入到新的状态，到学习和工作当中。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在节目当中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有意思的脑筋急转弯。

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请问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富士山，日本的富士山。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分别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这时刻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刚刚说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不要按常理的思路去想想它的答案是什么，就想想一般脑筋急转弯都是那几个方向。这题其实很简单啊，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我感觉难度都不会非常的大，所以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在安全前提下来告诉我。

0: 有正确的答案吧。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是什么呢？让我想起有一个什么顺口溜，什么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和尚，在干嘛？在讲故事。故什么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我今天这个题目啊，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一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然后呢，邹德宏他发了一个答案，他说是富山。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邹德宏他应该是经常都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都已经有点猜得到这个答题的规律，是不是？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但是这个标准答案并不是富和山哦。给大家提一个提示，可以往谐音梗方面去猜一猜啊。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是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囧脸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邢少发来的和周德宏是一样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呢不正确啊，它并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就是如果我们经常玩这个脑筋急转弯，我觉得大家能够猜得出来这两个字富和山，但是它的标准答案并不是他们，刚说往谐音梗方面去猜一猜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哎，之所以说是九点消息呢，是因为如果说在这两天你会觉得说天气还不错的话呢，小伙伴们要抓紧晾晒了，因为博罗新一轮的倒水模式要来临了。周末两天我觉得这个天气还算是给力啊，出去游玩的时候虽然说天气很炎热，但最起码胜在稳定，是不是？随着台风巴威呢登陆并远离广东，高温天气的将略有缓解。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逐渐的转受弱季风槽的影响，那么广东的雷阵雨增多了，35度以上的高温的范围有所缩小。我们来关注到明天到后天啊，广东中南部实现的降雨将进一步的明显，广东大部分高温将有所缓解。也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真的就是在周末的两天，虽然说没有雨啊，这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今天早上还跟各位小伙伴在说，我说我周末的时候在深圳发现了一个神器，然后小伙伴们也是在后台跟我发送，哎，这是小雪你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懒人沙发。是的，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说的，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你要在外面在户外，那除了吹海风就真的没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可以去了，是不是？实在是太热太热了，基本上空调是不能够一刻也不能停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天气虽然有所缓解，但是雨水又会来了。未来一周啊，像博罗的这个雷雨都是趋于频繁的，高温炎热天气逐渐缓解。今天是周一，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到37啊。展望到明天到周四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在15到32度之间。那么周五到周日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所以在这一周呢，我们格外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此外，根据这个自然资源部的最新的预测显示呢，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呢。

报中心专家表示呢，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的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的持续性的影响。比如说台风方面啊，这个西北太平洋及南海的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是呢原地偏东偏南，强度会更强，需要重点的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的海浪风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啊。气候方面呢，今年夏秋季像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的特征了。

0: 同时要跟各位说下，这个台风巴威还在北上，但是呢又有新的台风生成了，第11号台风海神生成。巴威呢将向这个北偏东方向移动啊。截止到今天中午14:25，广东全省96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其中84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了。姐妹儿，我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你讲。我落魄的时候是你在我身边，我生病的时候是你在我身边，我没钱的时候还是你在我身边。哎呀，谁让你是我的亲闺蜜呢？以后你所有的不快乐我都会陪着你，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个扫把星。每次不舒服或者感冒的时候，我都去吃牛蛙，吃完就好。嘿，我以为自己是什么超能力，后来才知道是牛蛙抗生素超标。
1: 跟你讲一个笑话。
0: 哎，邹德宏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清冷呢，他的这个答案清冷。它确实是这个方向啊，但是呢并不是这个确定的这个你的这个答案，你可以再想想，但是你发的这个已经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了。欧说前赴后世，然后心上说福和善，就是那个福气的福，善良的善，福呢谐音富，善是谐音山。刚我说谐音梗，我们稍后再稍微等一下，我们看看各位的答案还有没有五花八门的，然后再给各位缩小一下范围啊。就刚刚清冷的这个答案，其实我刚刚都想再提示一回了，因为这个其实一旦提示的话就非常简单，各位可以继续想想这个谐音梗它还可以在哪方面谐音呢？前赴后世都出来了，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就是日本的富士山，它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然后呢，刚刚有说到，往谐音梗方面去猜一猜。然后这个谐音梗不仅仅局限在这几个字面上面，它有没有可能会是其他的一些谐音呢？有说到在这样的天气，你要如果在户外，一般都是探空调，在商场是不是，要么就是一些室内的空间，你非要到户外的话，就是刚刚说的除了海边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或者说那种丛林比较多的一些树木比较多的，但是一定是得有风的，那只有海边才会有海风啊。所以我觉得在夏季一般可能去到海边是大多数人的首选。你要知道，就是在最近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去到海边去玩，怎么样来保存我们自己的贴身的一些物品呢？甚至可能是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呢？有人说那就放在那个什么洗漱间呢，就是换衣间呢。但是你要知道，就有些时候一个是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给你的这个储物的这个柜子不够用，那怎么办？或者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就是贪图一个方便呢，我就想在我眼前能够看得到的地方。你知道，就是最近在这个沙滩上多了很多的圈圈，有一个成语叫画地为牢，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画个圈圈？这个圈圈追溯起来还得追溯到西游记呀，三打白骨精那一集吧，是不是？

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告诉他师傅你就不能够踏出这个圈，就是但凡有任何的妖魔鬼怪啊，只要你不走进这个走出这个圈，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不能进你的身。然后你知道现在就是所有的人都开始沿用这么一个圈圈，有网友说历史上能够走出这个圈圈的只有唐僧一个人。就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去海边这个去玩的时候，反正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画一个圈，然后我的拖鞋呀，我的背包啊，什么我的玩具呀，打火机呀什么的，反正就圈到那个圈圈里。你就觉得中国人的这种秩序太安全了，只要你给自己画个圈，你所有东西一定不会丢。然后你知道这个事情，有网友就说，哎，有一次实在是我没辙了，他说我的烟瘾犯了，但是我又没有打火机，我就看到那个圈圈里面有人画了一个圈，里面一个打火机，他说我就给顺走了，但是呢我留下了一瓶矿泉水作为交换。很多网友说真的这个特别好用，就自己画个圈所有的东西都不会丢，但是你超出这个圈之外那就说不一定了。还有一个冷知识说，以前有个和尚就不信这个圈，后来就被抓走了吧，闹得挺大的，还上电视了。所以我觉得最近关于这个中国沙滩画圈这个事情啊，甚至连外国人都看惊呆了，说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你要知道他们就觉得中国的治安实在是太好了，哇，这么但是你如果说你的鞋子啊，是不是包啊，脱离了这个圈了，说不定那就不一定了。因为确实很多人说，那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但是你如果说你的鞋子啊，是不是包啊，脱离了这个圈了，说不定那就不一定了。因为确实很多人说，那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东西了。说到老外，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时间来到17:59，我们稍后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7月13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啊，没有报错名吧？不是小雨，我是小雪，不是雨就是雪啊。听起来还蛮凉快的，是不是？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国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
5: 我要
1: 今天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在晚高峰的哪段路上呢？10月13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到送出的来自郑秀文的一首《蹉跎》等等。

戳戳等等。说起郑孝文呢，最近他也有一个他的这个演唱会，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原本是定于7月10号到12号举办的 You and Me 的郑孝文演唱会2026亚洲巡回终点站香港启德主管场的这个演唱会呢，主场馆的这个演唱会将延期举行啊。但是后来呢，他也是针对这次演唱会的延期啊，为了感谢歌迷的谅解和支持呢，将于这个原定举行演唱会的日期和地点呢，特别举办了这个答谢会。届时呢，他也是现身现场和大家见面，以歌会友。所以这两天其实听到蛮多关于郑孝文的一些歌的啊，这首歌其实也非常的经典哦，在18:06来送给了所有的小伙伴们。菠萝说，他的这个答案呢，也跟清冷的一模一样。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菠萝海他发来这个答案，但是菠萝海这个答案也不对，是我表述的有问题吗？富士山不是富43。你们听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都已经算是提示了哦。就为啥你们发的这个答案都会有点不一样呢？你说是我的表述不标准吗？

0: 士山啊，不是富四十山，而是四十山。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是的，新少发来的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谐音梗不仅仅限于字面，是不是？就是文字本身，可能限于不一定是文字，那是什么字呢？好的，那在这一时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我觉得我爸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提供情绪价值，哪怕是骗我一下呢。从小我就有个明星梦，可是我爸说，哎呀，你要对自己的长相有认知，你都能上的话，我们祖坟都冒青烟了。我就现在在想，瞧不起谁的，我就偏要去参加那个面试，结果吧，确实被淘汰了。但是我这个人天性乐观，我就在想，哎，虽然我被淘汰了，但是祖坟算是保住了。我的面试虽然对不起现场的观众，但是最起码对得起祖先。帖子，我准备把工作辞掉，去环游世界，直到把钱花完为止。
1: 去吧，我估计你今天晚上8点就能回来，不耽误第二天上班。
0: 哼，就喜欢跟你唠嗑，小嘴跟关了毒似的，净说一些让人想去死的话。
2: 哥们儿，你最近在哪儿高就呢？
0: 最近啊，不太方便透露。
2: 哎呀，多大厂还涉密呀？
0: 这么跟你说吧，我光同事几百万号。
2: 这么大，那是干什么的呀？
0: 就做专业的 B2C 投放。
2: 专业 BB 机投放啊？
0: 嘿，什么 BB 机？ B2C， B 就是 business， C 就是 consume， 从商家到消费者，我是专业的。那具体投放点啥呀？投放人类生存基本保障物资
2: 呀，刚需啊！
0: 你说具体点，哥。哎呀，这跟你说深了，你也不太能理解。
2: 那你往浅的说，
0: 往浅的说，就是送外卖的。
2: 哦，原来如此。
0: 儿子，你去超市了？
3: 是啊，怎么了妈？
0: 先别回来，你弟说想吃辣条，顺便再买个小奥特曼。嗯。你是不是又偷偷玩妈妈的手机是吧？哥，我真是妈妈，你发个语音我听听。妈，求你了，给你弟弟买了吧。 乖，你等着我回家，就告诉妈妈。
3: 妈不让你买了还不行吗？别告诉我啊。
0: 论媒婆的语言艺术，你是来相亲的？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什么工作都做，我就是平时爱抽点烟，喝点酒。
0: 啊，还是个研究生啊！
1: 我在城里送快递的。
0: 哎，姑娘，这个好啊，他在城头有快递呀。这样啊，可是我有多重人格，交给我。
1: 哥们儿，娶她好啊，娶一个媳妇儿相当于拥有了很多个媳妇儿啊。
4: 可是我一个月工资刚好够吃饭。
0: 哎，这好啊，姑娘，你跟着他顿顿都有保障啊。
1: 可是我家徒四壁。
0: 姑娘，你要是跟着他，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女主。Alex 发来的一个答案，他说我的这个答案对吗？我刚看了一下，你说对吧，他又有点不太对，你说不对吧，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算对。就是 Alex， 有没有可能你的这个复式二和复式四，咱们把它转换的更清楚一点，统一性更强一点。刚说除了文字还有可能会是什么字，是不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的头像是一个小兔子，好像你的头像也是一个小兔子，是不是？他说怎么最近都是小雪老师的班啊，正好这一刻我都当老师了。是的，我们已经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啊，我们的早晚高峰都是由小雪在直播间跟各位相约。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啊，一个是呢，就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比较短，经常很多小伙伴吐槽说六点半就结束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在6:30的时候转中央台新闻，所以呢就把这个可能我们会觉得短的那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就挪到了这个早高峰来。所以一般呢就是从好像是这个现在是7月13号，我们从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早晚高峰都跟各位相约在这个电波当中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其他时段还有不同的一些节目哦。因为之前有听友说我会有一种感觉，小雪上了一整天的班了。还好还好，中间其实也隔了非常久的一些时间的。中间还隔了好几档节目呢。但是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哎，小雪是不是从早已经上到了晚了。好的，我们来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一道题呢，刚刚已经提示了啊，就是说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我们不要往文字的谐音梗。除了文字还有什么字？你就想除了文字还有什么字？往那方面的谐音梗去想一想啊。所以 Alex 那个答案，我觉得又可以算对，也可以算不对。你的是又有文字又有什么字，然后把它统一一下就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套题目是，请问哪种花最没有力气呢？哪种花最没有力气？花儿没有力气，哪一种呢？这么多种花。也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所以呢刚刚说的继续往谐音梗方面去猜一猜吧，各位。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说的一个话题，刚刚在歌曲前也有跟大家来预告了一下，是不是就是说到画了一个圈，就是在海边各自给各自画一个圈，然后你的东西呢会毫发无伤，没有任何的丢失，这个安全感让外国人就是看直了眼。很多人会觉得说中国的这个治安确实很好，确实啊，你要想到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中国是不是晚上大半夜还可以在外面哈啤酒、吃烧烤、吃小龙虾？就很多人会觉得在其他国家基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一个事情啊！就你居然，所以在中国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最危险的事情也是宵夜。对于减肥的人而言，你本来只是想单纯的出去跑个步。

0: 么烧烤摊啊，什么小龙虾摊啊，什么炸串摊啊之类的。那么今天我要说的一个话题呢，依旧是和这个外国人有关，就是他们看待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在海边画这个圈儿，是不是就这么一个习以为常特别简单的一个日常的小习惯，都会让他们觉得特别的好奇，为什么外国人会觉得说中国四个声调，就是我们的中文四个声调好难呐、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关于中国的这四个声调。我们来看到有一个外国网友就一脸真诚地问这个中国的网友们说啊，说你们说话的语速非常快的话，如果有四个声调还能够分清楚吗？你们怎么可以保证每一个准确的声调呢？因为有四个声调嘛。那你知道就是一生爱凑热闹的中国网友们没有任何的一些解释，然后就是在评论区留下了一段语音就走了。会说外国人是的，外国人。因为有中国网友就回复这个外国网友说为什么我们要有四个声调呢？首先如果说我们只有一个声调的话，我们可以听听，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一段话啊都用这个一声来说的话，会非常的像那个什么机器人。今天我扒拉了一下网友们的一些这个回复，从一声调到四声调，就如果说我们把一句话全部用一声调会是什么样，二声调会是什么样，三声调会是怎么样，四声调会是怎么样刚刚扒了几个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啊。为什么会觉得说一声调特别像是外星人或者说机器人呢？其中有网友就说，有一段话说，其实如果你搞不清楚音调的话，你可以讲所有的话都用第一声调，大家都听得懂，只是有点像机器人而已，问题不大，就这么一句话。然后这个网友呢就用一声调全部来用这个将这一段话表述出来，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如果你搞不清楚音调的话，那如果全部用一声调，那就是其实如果你搞不清楚音调的话，你可以将所有的话都用第一声调，是不是就很像是那个机器人？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是怎么来说的。
1: 其实如果你搞不清楚音调的话，你可以将所有的话都用第一声调，大家都听得懂，只是有点像机器人而已，问题不大。
0: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的，就是你以前不觉得，但是如果全部用一声调的话，有人说哎，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有了四个声调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像唱歌一样那么的好听，是不是？然后还有网友接着说，那我们再用第二个声调来跟这个网友科普一下，就跟这个外国人网友说，有网友说，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全部用一声啊，但是他说我可以全部用二声也是可以的，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搞笑呢。我们来听一下全部用二声。
2: 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全部用一声，但是我可以全部用二声也是可以的，就是会有一点点搞笑呢。

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全部用一声，但是我可以全部用二声也是可以的，就是会有一点点搞笑啊。我觉得这个二声其实蛮难去表述的，就全部用二声的话，还有三声也很难。就是你所有的话都用三声，所有的话都用二声，所以这个网友说，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全部说用一声，但是我可以用全部用二声也是可以的。九十有一点点搞笑呢。

其实我觉得我都不算是非常标准的全部用二声，我觉得很难，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调的话全部用二声很难，所以刚刚那个盲友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你看我刚刚说虽然我也在非常努力的想要全部用二声，但是我其实还是用了一点点什么四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全部用三声会是怎么样。

0: 全部用三声呢。有网友用了这么一句话来说：马上来临，十二星座决定你的庇护所，迎接挑战吧。就是全部就这句话全部用三声来表示，大家也可以试一下，感兴趣的话说出来呢。刚说一声是像机器人，是不是？二声就是很像是那种搞笑的。然后三声的时候直接就绷不住了，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三声是怎么来说的。我觉得三声是最难的。
1: 马上来临，十二星座决定你的庇护所，迎接挑战吧。
0: 是不是觉得很难？我们来听听。其实我刚刚说这句马上来临，十二星座决定你的庇护所，迎接挑战吧，他全部用三声来说的。

0: 因为你知道，就是三声啊，它是我们在普通话里面其实只发了一半，就是啊啊啊啊，等于呢，你很多的都是要用到啊这一个，还没有另外后半段，它其实是没有用到的，在专业里面叫赏声。只赏了一半，另外一半没有赏上去，是不是？所以他全部都是用那种三一半的那个三声调来说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难的。你想啊，马上来临，马上来临，所以我觉得我这句话我自己完全都表述不出来，太厉害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四声，四声就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富士山的前面和背后是什么？日本的富士山的前面和背后。然后呢，有网友就说，你如果说用一句话全部用四声的话，听起来非常像是那个以前看的抗日剧里面的小日本跟那个战士们说的一些那个就是中文的那种，特别的生硬，特别的别扭，因为他们全部用四声调。我们来听一下四声调是怎么说的。
1: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以俊杰，
0: 是不是就是特别的像，就是那种全部用四声调的话。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用这句话来用四声调，就是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跟那个网友，外国网友一说完之后，豁然开朗，就是你解释任何东西都可能没有这么的直观，然后就说哇，当你用一句话有四个声调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正常说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好听了吧。白菜发来了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哦。我们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哪种花最没有力气？那就是没力，是不是？哪种花最没力？它跟一首歌有关，跟一首歌有关。我们现在公布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富士山的前面和背后究竟是什么？说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前面和背后分别是什么？我觉得用四声的话也特别的搞笑。富士山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这道题呢，刚刚说谐音不仅仅是谐音文字，它也可以是谐音数字，是不是？富士山，那就是富数字里面的富十三。那它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什么？那分别就是负十二和负十四啊。所以刚刚 Alex 发的这个答案呢，他发的是负四十二和负四十四。我们今天有很多网友都是发了这个题目的答案啊，但是呢，正确答案是负十二和负十四，就是不是负四十二和负四十四啊。是的，在直播间小美和 Lily 发来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第二道题目。第一道题目就是

0: 难，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难。小伙伴可以来挑战一下啊，用二声和三声全部来说一句话。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刚说跟一首歌有关，没力气就是美丽啊，哪种花最美丽？有一句歌词怎么唱来着？好一朵美丽的什么花？这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一朵美丽的什么花？答案呼之欲出啊！我们的这第二道题目呢，就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最美丽嘛，那就是最美最美丽的谐音，所以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茉莉花。你有猜对吗？时间来到18:29，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哦。目前惠城区的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长湖东路附近是有17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从这个山深县道南岸路是有79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长湖东路北向南有5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南岸路的东向西从山深县道三环南路辅路是有6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坤县是有96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杨桥大道辅路东向西杨桥大道附近是13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富民东二街北向南三中路附近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我们中央新闻的转播时间，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0: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颅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8: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9: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7: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

0: 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 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 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游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游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岛

0: 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2: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 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骨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告别相爱相杀，学会好好去爱的书。爱的五种能力。你是不是也总在亲密关系里内耗？明明相爱，却总为小事吵到冷战，付出很多却换不来对方的珍惜，明明心里在乎，说出口却全是伤人的话。这本书不教你套路，只教你一套爱的底层能力，帮你把一地鸡毛的感情过成舒服又温暖的样子。这本书的作者赵永久是国内知名的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是很多卫视节目的特邀情感嘉宾。他见过太多因为不会爱而受伤的人，用十几年的咨询经验总结出了这五种能让亲密关系长久的核心能力。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先管好情绪，再谈爱。很多爱情里的矛盾不是不爱了，而是被坏情绪放大了问题。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别带着怒火说话，是经营感情的第一步。第二个要点，学会抒情，别让对方猜。很多人习惯用指责代替表达，比如不说我需要你陪我，而是说你总是不关心我。好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对方才能真正懂你。第三个要点，用影响带

意改变，允许对方做自己。别总想着改变对方，真正的爱不是把对方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用欣赏和鼓励让他愿意为你变得更好，同时也接纳他本来的样子。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吵架前先深呼吸3秒，别在气头上说伤人的话，每天夸对方一个小优点，比如今天你主动洗碗，我特别开心。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解决感情矛盾这么简单。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能力。当你学会了爱的5种能力，不管和谁在一起都能拥有被爱和爱人的底气。你的爱值得被好好经营。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暑期游泳热升温，安全警钟需长鸣，中联天盛企业总部选取博罗落户，营商温度成就发展热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博罗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课程兼顾政策解读与实操指导，设置优服政策法规疑点交流、移交安置与就业创业政策讲解、老兵工作室及会心驿站全流程运营实操等模块。活动邀请市县两级业务骨干授课，聚焦基层服务痛点难点，突出实用性与针对性，让参训人员受益匪浅。恒河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卢武昌：
4: 这个培训班呢，就针对当前的重点工作专门设定的一些课程，它能在我们服务退役军人过程中啊，一些政策的一些指导啊，还有业务的一些指导啊，等各方面的嘛，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3: 此次培训将进一步提升我县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队伍的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助力深化四如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全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首选。我县各大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游泳安全问题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县城多家游泳馆，了解到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儿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表示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更多是出于安全考量。学生家长：
5: 我觉得学游泳是一项终身的一个求生技能，我觉得学会游泳就相当于给孩子带了一层安全的盔甲，而且现在暑假的话天气也比较热嘛，正是学游泳的好时候。游泳馆的话要干净啊，安全啊，卫生啊，这些都是水质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了。
3: 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各场馆也纷纷加强了安全保障措施。据某游泳馆店长介绍，他们不仅增加了巡逻人员和安全员，在水质管理上也毫不松懈。游泳馆店长朱倩：
6: 还是增长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4岁到一直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增加一些巡逻人员，以及我们一些安全员。我们一般都是初学的孩子的话，就尽量不要脱掉一些防护设备，然后呢一定要跟随教练的指令，千万不要自行离场或者是自行下水。
3: 游泳馆教练杨大民：
7: 我们救生员是配备了5个的，我们的安全标识都已经做的已经到位了。水质的话，每周一闭馆全程搞水质，我们的循环是每天都有24小时是有循环的开放着的。
3: 除了场馆的硬件保障，游泳者自身的

0: 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 边的那个那个水线不要乱动，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像抽筋或呛水这样子，千万不要挣扎，未成年人就不要私自下水救人。
1: 业内人士呼吁，在暑期客流高峰期，不仅要强化场馆的硬件保障与巡查力度，更要持续普及防溺水与自救知识，将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为全社会共识。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刘毅报道。在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中，博罗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厚植产业发展沃土，吸引一批优质企业扎根布局、深耕发展。华南装备是临时建筑领域的链主企业，广东中联天盛装配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泰美不到两年，便实现产能稳步上升。让我们去看看这家企业如何在一流营商环境中实现加速跑。走进位于泰美镇的中联天盛厂区，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货运车辆往来不息。这批博罗制造的装备式临时建筑产品，不久后将送达全球50多个国家的项目现场。作为总投资6.3亿元的重点产业项目，中联天盛主营绿色建筑预制件、标准化低碳营地、助人集装箱、定制化厂房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投产以来，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厂区已有200余名员工，是华南地区装配式临时建筑产能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据了解，此前该企业生产基地分散布局在广州南沙、佛山、东莞等地，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多点布局带来的管理分散、运营成本高企等痛点日益凸显，整合全部产能、自建总部产业园成为企业转型的必然选择。几经考察对比，企业选取了地处大湾区腹地的博罗泰美镇作为总部产业园。广东中联天盛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顺峰：
2: 我觉得除了气味优势，最打动我的还是这个人文环境。我们过来的感受就是政府服务意识非常到位，然后老百姓的非常善良，非常淳朴，环境的又特别的优美，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都特别的喜欢这个泰美这个地方。
1: 凭借成熟的制造能力与稳定的交付水平，企业产品在东南亚、中东市场广受欢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订单持续增长。
2: 其实产品现在已经发往全球大概53个国家，但是主要的市场还是在东南亚跟中东。今年的话呢，是我们落户泰美的第二年，前期的各种整顿设备落地都已经基本都完成了。我相信今年的话呢，通过海外市场的加持，应该能做到3个亿左右的产值吧。
1: 身兼泰美商会首任会长陈顺峰也从营商环境的受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推动者。他表示，商会一方面常态化收集会员企业的经营诉求，统一对接政府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另一方面定期举办政企座谈交流，打通政策传递与诉求反馈的双向通道。
2: 商会的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政企的桥梁嘛。每一个企业家呢，他其实都有一个朋友圈啊，通过他们的宣传呢，我们泰美的正面形象也就让更多的现在目前还在外地的那些老板知道。
1: 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1: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他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0: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五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赵老师介绍一下。
1: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0: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1: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

朱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

0: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

0: 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 串联起赛事双方的

0: 足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0: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1: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2: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趁着把我们组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6: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暑期游泳热升温，安全警钟需长鸣，中联天盛企业总部选取博罗落户，营商温度成就发展热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博罗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课程兼顾政策解读与实操指导，设置优服政策法规疑点交流、移交安置与就业创业政策讲解、老兵工作室及会心驿站全流程运营实操等模块。活动邀请市县两级业务骨干授课，聚焦基层服务痛点难点，突出实用性与针对性，让参训人员受益匪浅。恒河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卢武昌：
2: 这个培训班呢，就针对当前的重点工作专门设定的一些课程，它能在我们服务退役军人过程中啊，一些政策的一些指导啊，还有业务的一些指导啊，等各方面的嘛，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1: 此次培训将进一步提升我县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队伍的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助力深化四如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全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首选。我县各大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游泳安全问题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县城多家游泳馆，了解到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儿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表示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更多是出于安全考量。学生家长：
3: 我觉得学游泳是一项终身的一个求生技能。我觉得学会游泳就相当于给孩子带了一层安全的盔甲，而且现在暑假的话天气也比较热嘛，正是学游泳的好时候。游泳馆的话要干净啊、安全啊、卫生啊，这些都是水质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了。
1: 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各场馆也纷纷加强了安全保障措施。据某游泳馆店长介绍，他们不仅增加了巡逻人员和安全员，在水质管理上也毫不松懈。游泳馆店长朱倩：
4: 还是增长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4岁到一直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增加一些巡逻人员，以及我们一些安全员。我们一般都是初学的孩子的话，就尽量不要脱掉一些防护设备，然后呢，一定要跟随教练的指令，千万不要自行离场或者是自行下水。
1: 游泳馆教练杨大民：
5: 我们救生员是配备了5个的，我们的安全标识都已经做得已经到位了。水质的话，每周一闭馆全程搞水质。我们的循环是每天都有24小时是有循环的，开放着的。
1: 除了场馆的硬件保障，游泳者自身的安全意识同样关键。多位小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学习心得。学员：
6: 要注意做一些热身，慢的话腿容易抽筋。游泳过程要注意不要去很深的地方，动作要做的规范一些。游泳之后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不要马上喝冰的东西。
7: 下水前要做热身，遇到抽筋就抓着岸边的那个水线，不要乱动，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像抽筋或呛水这样子，千万不要挣扎，未成年人就不要私自下水救人。
1: 业内人士呼吁，在暑期客流高峰期，不仅要强化场馆的硬件保障与巡查力度，更要持续普及防溺水与自救知识，将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为全社会共识。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在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中，博罗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厚植产业发展沃土，吸引一批优质企业扎根布局、深耕发展。华南装备市临时建筑领域的炼主企业广东中联天盛装配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泰美不到2年，便实现产能稳步上升。让我们去看看这家企业如何在一流营商环境中实现加速跑。走进位于泰美镇的中联天盛厂区，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货运车辆往来不息。这批博罗制造的装备式临时建筑产品不久后将送达全球50多个国家的项目现场。作为总投资6.3亿元的重点产业项目， 中联天盛主营绿色建筑预制件、标准化低碳营地、助人集装箱、定制化厂房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投产以来，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厂区已有200余名员工，是华南地区装配式临时建筑产能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据了解，此前该企业生产基地分散布局在广州南沙、佛山、东莞等地，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多点布局带来的管理分散、运营成本高企等痛点日益凸显，整合全部产能，自建总部产业园成为企业转型的必然选择。几经考察对比，企业选取了地处大湾区腹地的博罗泰美镇作为总部产业园。广东中联天盛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顺峰：
8: 我觉得除了气味优势，最打动我的还是这个人文环境。我们过来的感受就是政府服务意识非常到位，然后老百姓的非常善良，非常淳朴，环境的又特别的优美，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都特别的喜欢这个泰美这个地方。
1: 凭借成熟的制造能力与稳定的交付水平，企业产品在东南亚、中东市场广受欢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订单持续增长。
8: 其实产品现在已经发往全球大概53个国家，但是主要的市场还是在东南亚跟中东。今年的话呢，是我们落户泰美的第二年，前期的各种整顿设备落地都已经基本都完成了。我相信今年的话呢，通过海外市场的加持，应该能做到3亿左右的产值吧。
1: 身兼泰美商会首任会长陈顺峰也从营商环境的受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推动者。他表示，商会一方面常态化收集会员企业的经营诉求，统一对接政府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另一方面定期举办政企座谈交流，打通政策传递与诉求反馈的双向通道。
8: 商会的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政企的桥梁嘛。每一个企业家呢，他其实都有一个朋友圈啊，通过他们的宣传呢，我们泰美的正面形象也就让更多的现在目前还在外地的那些老板知道。
1: 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鲁。

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早间的7:44，7月14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啊，欢迎您在这一时刻呢能够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啊。就快没完没了，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通勤的路上呢？今天是一个大太阳的天气哦，来不及回报。虽然说今天天气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眼睛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好像特别想要流眼泪。如果你在直播间看到小雪，我一边拿着那个纸巾在擦眼睛，千万不要以为我太感动了，好像特别的今天有点怕光，然后我说啊，今天的阳光怎么这么的刺眼。一大早我们就来送出一首太早这样的一首歌，7:45也不算太早了，是不是？对于通勤的上班一族来说，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杰米说，小雪，我想听到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奇迹时刻，稍后为你找找看啊，希望能够为你算出。花小厨说，哪里大太阳，都已经下雨了。是的，我刚刚就专门去了一下窗户外面看了一下，然后外面确实现在太阳又没有。可是花小厨，我今天早上在节目之前啊，真的是大太阳，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博罗，但是刚刚呢，我看到这个太阳好像又躲进云层里面了。目前我们博罗是没有下雨的，你所在的这片地方它又下雨了。但是呢，昨天晚上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跟大家来就是预告了一下天气的一些情况啊。接下来的这一周基本上都会和雨水相伴，这个太阳呢，它应该都是短时或短暂的。有幸的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了阳光灿烂的那一幕啊。好的，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哇，我记得花小厨是在仲恺，是不是仲恺目前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博洛目前还没有。赶紧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目前还在北上啊，又有新的台风生成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即将来临。昨天是7月13号，那么其实在昨天呢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预计呢，海神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呢，这海神对我国海域暂时无影响。我们来看到，受到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那么在今天到16号，广东的天气是如何的？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呢，广东全省96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其中84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天气炎热，也注意到防暑降温。14到16号受到这个南海北部季风槽的北台影响啊，像广东省的中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大部分的地方高温将有所缓解。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啊。大部分的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温度是30到33度。那么15号呢，粤西市县是29到31度，其余市县是31到34度。展望到16号的时候，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兼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是南部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是31到34度。我们再来看看惠州。从今天的周二到周四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在25到32度啊。周五到周日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温度是在26到33度啊。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早前的时候，我们来关注到在这一时刻惠城的和博罗县城的一个相对应的路况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的福坤县附近是有95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江滨路的南向北，从这个揽江南路到统生西路是有354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五一大道东向西有10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演达大道辅路北向南雅，这个演达大道附近是有缓行的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惠沙第一路的东向西有5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洛阳一路辅路北向南，洛阳一路附近呢是有24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广梅公路东向南有273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以及华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南向北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8公里每小时。以及康乐路的东向西小罗路附近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了。听友说想要听到一首周深的奇迹时刻，那么在这时刻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欢迎您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的7:59来自周深的奇迹时刻，送给我们的简米啊。哦，昨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在晚高峰的是清冷吗，他说想听到是许愿这首歌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昨天跟大家说在晚高峰是没有办法点歌曲的，但是我们的早间的节目当中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来点播一下歌曲的啊，当然不能够一直点播是不是如果清冷你在这时刻有时候听到的话呢，你昨天想要听到的歌曲啊，可以在早间来送出啊。在粉丝群心上说天都已经快要黑了，小雪真的吗我在那个什么直播间是看不到的，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的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我稍后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还是一种变心
1: 海，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